0: 这不合适吧？
1: 哎呀，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看你，从外面给我捎了多少好东西？拿着拿着，哎呀，拿着！再跟我客气，我可要翻脸啊！
0: 哎哎，那行嘞，谢谢你了啊！哎，
1: 走了。
0: 哎呀，好久了。
2: 钱大海是有酒瘾的，他看到酒是绝对忍不住不喝的。他在回城的路上已经喝光了整瓶酒，虽然这个酒瓶被别人已经拿走了，可是尸检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他胃里全部都是酒。
3: 你看见藤萍给钱大海送酒了？
2: 有人以为把酒瓶拿走了就可以掩盖真相，可钱大海喝的是恒昌茅台，这个酒的香味非常的特别，正是这一点暴露了给钱大海送酒的人就是藤萍。
3: 是吗？
2: 恒昌茅台产量很少，基本上只会在茅台镇里边卖，而藤萍呢恰好又是茅台人。前几天他家里人给他送来了一箱。
3: 就算藤萍给钱大海送过酒，他怎么就能确定钱大海进城之前就能撞上晋国强呢？
2: 因为开车的根本就不是钱大海，

0: 哎呦，张教官，
1: 进城办点事儿，捎我一段。
2: 哎，上车，上车。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怎么开车？啊，
0: 没事儿，我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我替你开吧。

0: 开车你也看见了？
1: 那当然没有，只是副驾驶有很严重的酒味，而且钱大海的右手也被刮伤了。这个细节你都没有注意到吗？

你撞了靳国强的车，把钱大海挪回驾驶位的时候，可能是太着急了，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张教官，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和王彦明来了以后，你怀疑我们是来调查那天的不明电波的，你想找一个替罪羊，而且藤平活着对你来说是十分的危险，所以你才想到了这个借刀杀人的办法。你肯定会说，我刚才说的话是在诬陷你，对吗？可我就是那天你往匕首上涂毒的人证。

0: 藤平一直暗恋文彦明，他看我俩在工作上配合得十分默契，心里嫉妒得很。你对他很了解，你知道他心里不忿，一定会对我发起挑战的。一旦他输了，他就会怒火攻心，丧失理智，甚至会对我起了杀心。只要起了杀心，那结果就只有两个，要么他死，你正好借我的手除了他，要么我死。站里一定会怀疑是藤平干的，无论如何他都没有人相信，对吗？
1: 可惜呀、啊，你这么精彩的推论别人是听不到了。
2: 杀死八哥的凶手是不是藏在你这儿？你的上线到底是谁？
1: 你不是见过吗？

0: 战斗英雄吗？
1: 你不用套我的话，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

这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活的，就这么被打死了。

0: 忘了我出发前怎么跟你们说的。出任务之前和你说没说过要留活口？
1: 说过。脑子让狗吃了。他这是怎么了？这哥们儿看见张华拿枪指着林处长的脑袋，急了，一下子就把他给杀了。这林处长可不就怒了呗？回商量再说。
2: 是。
1: 太可惜了，张华要是活着。
2: 说不定对打开日本人的谍报网有帮助。
1: 真是白忙活了一场，确实可惜了。这个藤平和张华都是很不错的特工，
2: 没什么可惜的，这是叛国者应有的下场。
1: 这个藤平一直暗恋你，这事你知道吧？
2: 那是他的事，与我无关。
1: 你可真不像个女人。
2: 一般的女孩子知道别人暗恋自己，肯定都会心中窃喜，美上一会儿的。你怎么永远都是这么硬邦邦的？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难道你除了工作就没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了？
1: 我就这样，你要是觉得碍眼也得忍着。我不打算为了任何人而改变。

0: 行。不过呢，你心狠手辣的样子也挺耐看的，毕竟毒人花也是花嘛。
1: 来嘛，慢点啊。
2: 大娘，
1: 妈，
2: 嫂子，大娘这是怎么了？要不带她去医院吧？
1: 她这是老毛病了，没想到这几天又犯了。妈，您躺一会儿，我去给您抓药啊。小黄，你跟我一起去，把警服穿上。
2: 哎。
1: 这药是假的吧？我婆婆吃了一点都不管用，一直吐，脸都吐黄了，你说是吧，小黄？
2: 是啊，
3: 我的唐太太，您这可就冤枉我了。我这儿的药比那真金还真呢。您家老太太那病啊，我早就跟您说过，她是早些年从根上伤着了，没治。您拿药吊着，也就是让她再多活两年。
1: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有病不治啊？你老娘要是生了病，你让她在家等死啊？
3: 我真没那意思，我跟谁都说，您这份孝心，
4: 你去把她替进来，
3: 是咱们这一片独一份的。
4: 刚进的那些药材，我怎么也点不明白，你去点吧。
3: 啊，行，那你先招呼着，我进去看看。
4: 嗯，唐太太，喝杯茶。唐太太，她不会说话，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呀。
1: 老板娘，那你说说，你说怎么办？
4: 这事儿肯定给你解决的呀。
3: 金太太，你有什么吩咐啊？
5: 唐队长那个老娘，身子很差吗？
3: 这也就是拿药吊着，不吃药早就死了。不过，活着也是遭罪，够她受的。
5: 那就给他上点好药。
3: 您的意思是？
5: 千万别让他死了，让他病得再厉害些，看上去越严重越好。

目前看来，这张巨大的谍报网已经覆盖了长沙的各个角落。除了已知的这些人，还有谁？他们在哪里？每天都向外传递什么消息？这些无疑是柯敬平接下来急需搞明白的问题。这个藏在暗处掌握着这张大网并且拿走了八哥密钥的人到底是谁？

0: 站长，您别担心，这次行动也不是没有成果的。我查了一下张华的通话记录，发现在靳国强死的那天，他接到了一个可疑的电话。如果打电话的人是张华的同伙，那么我们手上就有了一个活人，只要他开了口，会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有很大的帮助。
1: 查肯定是要查的，但是没有太大的希望。靳国强一死，给他打电话的人肯定就要消失了，而且现在张华也出了事情，他这条线上的人也肯定会消失。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只有我们在原地踏步。
2: 我倒是有个想法。
1: 说。
2: 张华说我接查，应该会有进展。
0: 那你动作快点。

0: 你如果还掌握了什么线索，最好全都说出来。如果因为你的盲目自大而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追查，后果你承担不起。
1: 林处长，从我进入基地到现在，除了睡觉、上厕所，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公开透明的。藤平的宿舍是我搜查的，可他是个小角色，没有多大的价值。
0: 张华的宿舍、办公室，你和文彦明都检查了一遍，我就没有沾过手。我掌握的线索不比你多，你让我说什么？
2: 我不是说张华，我要知道你不交出密码本的真正原因。
0: 我要是不说，让镇长再关我禁闭吗？
2: 是，
0: 因为你不想被关，你有不愿意假手于他人去做的事情，不是吗？
3: 林处长，他人就是这样。
4: 文彦明，别插嘴，我问的是他。
5: 不要再吵了。说话呀！
4: 我允许你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要以大局为重。袁无申，你尽快把可疑人员名单给我，然后这些人我亲自甄别，
5: 还有整个行动计划我亲自制定。
0: 是。
4: 今天咱们所有的谈话保密。
5: 是。
6: 是。今天呢，我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这李妙涵呢跟一个有妇之夫在他的城堡房里鬼混。
7: 队长，真有人举报了？今天莫名其妙的接到了好多举报电话，我都记录了。怎么写，那是我的事儿。即便以后有人追查起这个举报电话的话，你不说我不说。
6: 即便查到他，也没人明白，知道了吗？明白，
7: 队长，我也是只好歹的。您这都是为了我，要是有人查起来，打死我都不能出卖您。
6: 你说这话有点严重了啊！我就提醒你那嘴，别喝完酒叭叭叭的没个把门的，到时候万一让军统知道了，这事儿谁也担待不起啊！
7: 行，您放心吧，队长。
8: 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啊，要是下次再让人举报，就不会这么轻易过关了啊！是是是，那个辛苦二位了啊！这举报人啊，只是说李妙涵经常在他的包房里跟有妇之夫鬼混，这具体也没说是谁，我还挺纳闷的，这到底是谁啊？
9: 他那个承包房是用来谈事儿的，客人来的时候都有服务生在场，没鬼混啊。
8: 那他就是得罪人了，有人要整他。嗨，他是没在我这儿鬼混，可他在别的地方鬼混，这有人想整的太正常了，我们这不是殃及池鱼吗？也是。
7: 来这见他的都有谁啊？
8: 我也不全认识，有个姓刘的导演，还有几个制片人。哦，商会的那个宗会长偶尔也来。
7: 宗会长，
8: 对。
10: 宗芳，对，行，明白了，先这样啊。
8: 好嘞，您慢走啊。
10: 奶奶，药管用就行，您用完了就跟我说，我再帮你买。哎呦，哪里能让你老破费呢？你把老中医，还有卖安神药的药铺，都告诉红旗，以后这种事情让他办就是了。好。
11: 先用茶吧，谢谢奶奶。米兰，你的伤比昨天好了一些，都消肿了。
10: 本来就没什么事，也就是你大惊小怪。哎呀，米兰姑娘，你一个人在这儿怪孤苦伶仃的，以后常来家里坐坐。
11: 我当然愿意来，您这儿太像一个家了。
10: 这本来就是家嘛，你来了以后啊，也可以陪我多说说话，别看红旗红身，整天进进出出的，他们毕竟是男孩子，有些话跟他们说不来。<笑>行，只要您不嫌弃，以后我一定常来打扰您。
11: 什么打扰啊？欢迎还来不及呢。<笑>

0: 奶奶，我回来了。
1: 哎呦，婶婶回来了。哎呦，看你这精神头啊，一看就没吃什么苦。
0: 我是去培训，又不是去上刑，能受什么苦啊？
2: 你是没上刑，下地干活了吧？都脏成什么样了？快，换衣服去。
0: 可能是这衣服不小心沾上灰了。那奶奶，我上去换件衣服啊。米兰，你先坐。
2: 奶奶，我去帮她换衣服啊。
1: 你看这兄弟两个啊，一见面就打打闹闹，可是心里边亲着呢。都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似的。来，我们喝茶。
0: 哥，装神弄鬼的干嘛呢？
2: 李妙涵，有消息了。
0: 这么快？
2: 我有个兄弟叫刚子，是广义车行的小头头，他手底下可有不少的兄弟啊。这广义车行啊，也是划区域的，这李妙涵经常出入的高级场所，那片区域正好是归刚子管。哎，李妙涵最近和哪些人秘密约会过，刚子都告诉我了，我都详细的记录在这个本子上了。另外我还有个兄弟叫老鼠，他是最擅长打听那种犄角旮旯的消息的，他告诉我的我也都写在里头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详细具体有用？
0: 是挺详细的，可是哥，有价值的信息也不多啊。
2: 啊，

0: 这可帮了大忙了啊！我还是很有用的吧，在关键的时候帮了你的忙，对吗？
1: 那可不，我哥在长沙可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来，给大人物捶捶背。嗯，哎，少拍马屁。
0: 你刚才不是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吗？怎么现在又说我帮上你忙了呢？李妙涵和屈文志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个信息非常关键。他购买了大批雪茄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无害的，因为他是长沙出了名的交际花。我怀疑的重点是收他雪茄的某个男人。这个信息给我建立了一个坐标。
1: 什么坐标？
0: 李妙涵和最近发生的多起可疑事件有直接关联。屈文志叛逃，八哥被杀，靖国强出了车祸，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卷入这么多可疑的事件当中呢？除非他本身就是这些事件当中的一部分。
1: 哎呦喂，我认识这李妙涵很多年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是日本人的狗啊！哎。
0: 但是他应该不是杀害八哥的凶手吧？你不是说在卫生间的窗台上看到的是男子的皮鞋印吗？之前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屈文志是怎么被策反的。可现在看来，那个人通过李妙涵策反的屈文志。靖国强出车祸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嫁祸，日本人，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关注这件事情的人相信。
1: 靖国强就是杀害八哥的凶手。第二，避免有心的人怀疑李妙涵。如果他一旦暴露，他背后的那个人会十分的危险。所以我们在鸿运茶楼看到的那个杀手，不是你说的那个人，他只是个干活的。没错。
0: 那个杀手是和他一条线上的，而我们要找的，就是他那个上线。嗯，够不可？
1: 对了，你回来之前，小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李妙涵在长沙饭店有个长包房，是谈正经事儿用的，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经常会去那儿，而且还有几个也参加了那天晚上的募捐晚会。我是这么想的。 李妙涵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约见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嫌疑了？可以排除了，是不是？
0: 都有谁啊？

0: 都是熟人。你还记得那天晚会上说咱爸是卖国求荣的那个家伙吗？
1: 徐恒。
2: 云木之的两位公子真的是心宽啊，老子晚节不保还好意思出来见人。
0: 就是那个王八蛋，他入股了电影公司，现在算是李苗涵的老板之一。还有这长沙商会的宗会长和李苗涵也有点私交，所以经常去长包房约见李苗涵。这徐恒是近两年发迹的，我对他不太了解，但是这个宗方宗会长我跟他打过交道，是个场面上的人，名声不算太好，但是也不太坏。
1: 这两个人也出现在这个笔记本上了，区别就在于他没有带这两个人回家过夜。
0: 哎，那是不是可以从侧面来证明这两个人跟李苗涵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深？
1: 不对，哥，有时候越清白的关系越是一种伪装，这两个人目前不能排除嫌疑。
0: 明白。
3: 大少爷，二少爷，吃饭了。
0: 马上
1: 走。
4: 来来来，米兰，你要多吃点啊，你呀有一点瘦，女孩子太瘦了不太好。
5: 谢谢奶奶。金宇，一会儿吃完饭你要是没事的话，我请你看电影吧。
6: 请我看电影？
5: 我们护士长给了我两张电影票，我也找不到人陪我一起去，你跟我一起去吧。
6: 我待会儿还要干活呢，要不让大少爷陪您去吧，他今天可闲了。
4: 这女孩子脸皮薄，你跟着去，她会自在一点。

0: 其实看电影就为了图一开心，你没有必要这么认真的。
1: 可是他演得多好啊，就跟真的一样。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他的，我甚至幻想如果能够见见他，和他一起吃顿饭就好了。
0: 这不难啊，我可以帮你约他，等你们俩吃饭，你当面问他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0: 小山，你没事吧？磕着了吗？
1: 哥，我没事，我有点急事要去办。你送米兰小姐回家。
0: 好，
1: 我先走了，你放心。
0: 你小心点啊，早点回家。
1: 好。

0: 谁？
1: 是我。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你有事。我真的找你有事，你要是不听的话。

0: 到底有没有事儿？
1: 我发现两个比较重大的进展。
0: 快说。
1: 你看，果然只有工作才能让你产生兴趣。我这第一次来你家，你也不招待我一下，请我喝杯水吧。行，我自己弄。

0: 第一，我确定李妙涵是日谍。第二，那天出现在博雅茶楼的那个杀手，应该就是李妙涵真正的情人。
1: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0: 刚才我去看了场李妙涵的电影，里面有一场戏，他的情人背叛了他，他难过时看着他情人的背影，这场戏演得特别的好。他看戏里情人的眼神，让我想起了那天在长沙饭店门口的样子。
1: 他看靳国强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任何情感，很假。他看那个杀手，倒是有点人味。
0: 没错，
1: 这就说得通了。在靳国强的车祸现场，用碎玻璃置他于死地的人是那个杀手。他原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让靳国强死，可是他却选择了最痛苦、最有侮辱性的死法。他是在泄愤。
0: 这也验证了我和站长的猜测。张华知道我见过他的同伙，所以他用这个来炸我上当。
1: 他知道的这么详细，看来他和那个幕后主使关系匪浅。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跑。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感。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我有个朋友，他是李小姐的影迷。
1: 李小姐，是李妙涵吧？
0: 没错。所以呢，还是想请宗会长帮我一个忙，引荐一下。
1: 洪深啊，我想冒昧的问一句，你的这个朋友是男是女？
0: 女的，单纯就是李小姐的影迷。
1: 那我明白了，是女朋友吧？
0: 会长，她是我哥的朋友。
1: 哦，我听说了，最近云大少对一位小姐青睐有加，想必洪深是想为兄长分忧啊。
0: 哎，不说这个了，是我哥啊，今天晚上正好他有事，反正我也是闲着，不知宗会长是否方便？
1: 方便，方便，我这就去给李小姐打电话。稍坐片刻
0: 啊。好。
2: 您请用。
0: 好，谢谢。
1: 喂，是李小姐吗？我是宗方啊。瞧你说的，没什么事情就不能联系你了吗？啊，是这样的，云大少的女朋友可是李小姐的影迷啊，她想。李小姐果然是快人快语啊。
0: 会长，要是李小姐能赏光的话，我想请李小姐吃个便饭。
1: 李小姐啊，如果肯赏光的话，晚上可否一起吃个便饭？好，那我们就说定了，晚上见。
0: 宗会长，太感谢您了。
1: 千万别客气，再这样的话可就见外了，洪深。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先忙。
1: 好，我送你。
0: 哎，留步留步，晚上咱们小酌一杯。
1: 好，晚上见。
0: 好嘞，
1: 慢走。
0: 好。
3: 白老板，
4: 唐队长，你什么意思？昨天陆局长的公子刚来过，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人？

带走。

0: 他已经盯上我们了，也很有可能查出了你跟川岛之间的关系。今天晚上这个饭局，就是想利用你引出川岛。
1: 我马上通知川岛君，让他千万不要出现。
0: 不，他要出现。
1: 您是想将计就计？
0: 与其让一条毒蛇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倒不如拔了他的毒牙，让他永远都没有机会咬到你。
1: 可是鬼车不是交代过不许打云鸿生的主意吗？
0: 完成今天晚上的任务后，你和川岛君就可以安全地回到日本了。

0: 多喝几杯吧，没问题，等我放哪年。<笑>
1: 李小姐，您本人比电影上更加光彩夺目呢。我也这么觉得，我一直觉得拍电影浪费了我的美貌。<笑>
0: 李小姐可实在是太幽默了。
2: 米小姐也是个十足的美人呢，和云大少爷很般配呢。
0: 李小姐，你这可得口下留情了，这米兰小姐不太习惯在公共场合这么开玩笑呢。
3: 没关系的，李小姐也没有恶意。好，来，干杯。好久不翻墙了，还不知道行不行？
4: 没问题，来。

0: 大少爷，那边都是一些普通的书籍跟账本，没发现什么。你说白幸奎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儿吗？这人来人往多不安全啊。
1: 你都这么想了，别人能不这么想吗？中国有句老话叫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0: 我明白了，这叫反其道而行之，对吧？
1: 你赶紧找吧，我等着用。
0: 我这就找。

0: 约翰小姐，今天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
1: 我也是，于小姐，今天聊得真的很愉快。我们下次见。
2: 感谢二位的盛情款待，那我们先走了。
3: 好，我们下次去。
1: 拜拜。

0: 什么？啊，米兰小姐，我还有点急事没有去处理，我就不能送你回去了。我给你叫辆黄包车吧。不用了，没关系，你在这儿等着，我就给你叫一辆黄包车。 米兰，这位大哥，你帮个忙，打个电话叫辆救护车，你过来照顾一下他，谢谢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还有那辆瞬间消失的肇事汽车，让云鸿燊意识到，他和文叶明很可能已经掉进了别人的圈套。他们想要诱捕那个杀手，殊不知，在别人眼里，他们两个同样也是被觊觎许久的猎物。想到独自去追那个神秘杀手的文叶明，
1: 云鸿燊不由得心急如焚。

0: 老远就听见有人开枪，原来是你们啊！怎么，文组长，你受伤了？唐队长，你现在把李妙涵给我抓起来，打电话给站里封锁所有的码头车站，李妙涵和那个杀手一个都不能放走。
1: 按他说的做。
0: 去啊！好，快走。

0: 下一个，郑姐，等会儿，后面，走吧，谢谢。
1: 下落不明。我认为云鸿生下一步的计划，一定是会想要从宗方那里得到密钥。

0: 谁允许你们自作主张的？谁？说话！
1: 对不起，站长，是我大意了，我愿意负全责。
0: 你怎么负啊？李妙涵死了，那个杀手不见了，你是能让李妙涵活过来，还是能把那个杀手给我找出来？这么重要的行动居然不申请不报备，整个湖南站就你能耐，就你有本事是吧？你要是这么有能耐，现在就去把妙给我找出来。
1: 我保证下不为例。
0: 我要你这不值钱的保证有什么用？告诉我今天的损失怎么挽回？说话！
1: 我发现了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说。
0: 好，李鸿生，我告诉你，在下次我要听到不能说这三个字之后，我要马上看到你的工作成果，你听见了没有？还有，
2: 湖南站不是你耍威风逞英雄的地方，
0: 你要不然按照我的规则来，要不然你立马给我走人，没有你我照样能拿到密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1: 今天下午朱副站长有半个小时左右消失在我的视线当中。
0: 你的意思是李妙涵被监视这件事就是发生在这半小时之内？
1: 对于您的猜测，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只能说我现在还没有证据。
0: 卓警察，显然这个内奸已经疯了，他不顾暴露自己的风险也要弄死他们两个，看来他们查的事情已经触碰到他的敏感神经了。
1: 明白。
0: 还有这个宗芳是怎么回事？他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1: 这个您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0: 爷，怎么样，在里边没遭罪吧？
1: 他敢，等我腾出手来，看我不弄死用不着。
0: 您就消停消停吧，你们先过去。昨天晚上您那屋进人了？
1: 丢什么东西没有？
0: 东西倒没丢，就是少了一页7月2号的出货记录。
2: 号外号外，本市名媛李妙涵深夜离奇被杀。
3: 这上面没有走货人的名字，就相当于是没有用。
4: 啊，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吗？
3: 先别告诉小神。哎呀，不能白忙活，得让他发挥点作用。

0: 那大少爷，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 我面对他的时候很平静，我不害怕，可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一想起来他我就全身发冷。
2: 小申这小子向来胆子很大，能让他害怕的人肯定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得尽快把他揪出来，这样小申才能从这件事情里面脱身。

0: 这能行吗？
1: 那个人要是知道宗方暴露，就一定会有所行动，那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去帮我找一下小黄，让他去找军统的线人，帮我散布一个消息。
0: 好嘞。队长，这就是六子。
2: 我这网一撒下去还挺沉的，我还想好事呢，以为今天收成不错，没想到是个死人。哎呀，这晦气。
3: 尸体发现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啊？
4: 今天啊，河里捞上来那个倒霉货是白庆奎的跟班六子。
3: 胆儿真够肥的，敢动白庆奎的人。凶手查出来了吗？
4: 哎，我听人说啊，有人买通了六子，要取白庆奎的性命，被白庆奎啊反过来清理了门户。
3: 前阵子白庆奎想绑架云家的老太太，虽然没能得手，可梁子却结下了，云家的人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啊。
5: 萧去被廷烨整顿，就是云家大少爷动的手脚，六子不会是被他买通的吧？
4: 跟云家大少爷没关系，白庆奎啊可没少干缺德事儿。我听说啊，白庆奎拿出了一个老主顾的把柄，把人惹急了，人家现在要杀他灭口。哎，
3: 哎，

0: 喂，别在电话里说，我马上过来。
1: 走吧。

0: 你可以在这里说，要是觉得这儿不合适的话，我也可以带你去军统的刑讯处参观参观。
1: 不不不不，我不去军统。我说，我说啥呀？
0: 白庆奎为什么要杀六子？
1: 六子吃里扒外，被人收买了，想杀白爷。
0: 被谁收买了？
1: 好像是宗方，对，宗方收买的。

0: 喂，
1: 小山，是我，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马上出来，我在外面。
0: 好，等两分钟。

0: 说话呀。
1: 我找到那个人了。
0: 谁啊？
1: 你要找的那个人啊。
0: 你是怎么找到的？
1: 我早就已经拿到白清奎的账本了，但是这老狐狸太贵了，上面只记了这出货的时间和价格，就没记货主的名字。
0: 哥，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1: 也没干什么，就在上面加了一个宗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让军统的线人散布了一个消息，就说呀，这白庆奎掌握了一个他老主顾的把柄，这老主顾为了自保，不得已才杀人灭口。凌寒去了逍遥郡，现在估计已经拿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了。我真没想到这个人会是凌寒呐、啊、怪不得当初你在跟踪他的时候遭到日本人的暗杀。听说这个人也立了不少功啊，真能藏，藏得够深的。你怎么了？哎，这事过后你有什么打算吗？还在军统待着？
0: 谁让你这么干的？你经过谁同意了？你凭什么自作主张？
1: 我哪儿自作主张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早点把这人揪出来，你可以早点脱身呢。
0: 哥，你以为你能骗得过凌寒吗？他是什么人，连柯敬平都要敬他三分，玩心眼你根本就不是他对手。如果你要是不想害死我的话，后面的事就不要再掺和了。

0: 喂，镇长，我是殷鸿申，我有些情况需要当面向您汇报一下。
1: 你先等会儿，我和林处长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0: 好。
2: 来不及了，林涵已经开始行动了。云鸿申知道，接下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林涵的行动中找到漏洞。好在他已经让云鸿旗收手，只要他不再轻举妄动，就不会掉进林涵的圈套了。
0: 7月2号，也就是屈文志叛逃的那天，通过这条记录，好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宗方就是李妙涵背后的人。这么看来，宗方在长沙日谍网中的级别应该不低，甚至可以说是很高。不过这个宗字很明显是人后加上去的，不完全排除栽赃嫁祸的可能。
3: 又是这个内奸对吗？
0: 是，我们的调查一步步进行，那个内奸应该是察觉到了危险，所以收买六子刺杀白庆奎，然后再嫁祸到宗方的头上。当然了，宗方是日谍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3: 你有什么计划吗？
0: 我的计划分为两步同时进行，可以分别验证两个人。第一步，我会找到白庆奎藏身的地方，并暗中找人监视他。这个内奸刺杀白庆奎不成，一定会再次动手，以绝后患。第二步，我会想办法让李妙涵活过来，他没死，被救活了。我相信不管是宗方还是他的那个情人，都会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
3: 非常好，一箭双雕，就按你的这个计划来。
0: 站长，我有个请求。
3: 说。
0: 这次行动我要独立完成。
3: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只要把这次行动的执行范围控制在最低就好。你也要给这个内鬼留出他活动的范围，如果连他都瞒住了，他怎么活动呢？叶明呢还在住院，让云鸿申协助你，这次行动至关重要，不得马虎。我知道云鸿申这小子呢自身有些问题，但是他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也知道，这个能力强的人啊一般都有点脾气，这个你应该懂。
0: 我服从命令。行动的目的有两个：一，验证宗方；二，诱捕李妙涵的同党。整个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引蛇出洞，我会想办法散播李妙涵还活着的消息。第二阶段，我会亲自去一家私人诊所接走一个人，并把他送到3号安全房。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对李妙涵感兴趣的人会采取行动，而我们的任务是抓活口。
4: 那我有一个疑问。
0: 说。
4: 如果李妙涵的上线非常确定李妙涵已经死了，那他们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那我们这么做还有意义吗？
0: 就算他的上线确定了，他的情人也未必能确定，因为李妙涵的死已经让他的情人和他的上线彻底决裂了。如果一箭双雕不行，我们至少可以把那个杀手引出来。
3: 我希望这次的行动能一洗我们之前的被动，我需要一个准确的名字，还有一个准确的线索。总之，我们要尽快地拿回主动权。
5: 是
6: 是。
2: 虽然已经让云鸿旗收手，可云鸿申还是不敢乐观地相信，他们的按兵不动就能换来全身而退。如果林涵真是那个内鬼，那么他一定不会给对手留下反击的余地。
4: 刘昌，我刚搞了几条好烟，就在那个抽屉里，你就给兄弟们分了吧。
5: 是，组长。

0: 可让他按兵不动又不可能，因为白庆奎手里有一个足以要朱贺命的秘密。
1: 副站长，我有件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2: 说。我在我们组长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照片，关于您的。关于我的？
1: 林处长正在监视您，我们组长把它拍下来了。
2: 啊。
0: 行，我知道了。啊，是副站长。凌寒会调查自己，朱贺并不意外。让他懊恼的是，凌寒居然跟得这么近，而自己却一无所觉。也许凌寒已经掌握了自己不少秘密，不能再犹豫下去了，必须要冒险除掉白庆奎。

0: 前阵子下暴雨，把女中刚盖了一半的办公楼给冲垮了。魏校长正在四处筹款，好像资金的缺口还不小啊。湘江女中的重建不仅对教育界意义重大，对于整个长沙的士气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我是这么考虑的，我们工商界呢带个头，为长沙的教育事业尽上一份力，你们怎么看？
1: 好
2: 好
1: 好，
2: 嗯，对，哎，咱们应该做的呀。
1: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的好啊，
2: 是不是？
1: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本地的教育界多做贡献嘛。
2: 是啊，

0: 我们这儿黄粱不干事儿，我要揭露你们的无知行径，下流，不要脸！刘导，请问你在警察局遭遇了什么？
1: 你要揭露警察什么无知行径？
0: 请问你是来处理李小姐的后事吗？难道李小姐的死真的另有隐情？大家听我说，他们说李小姐的尸体失踪了，这不是扯淡吗？啊，谁会闲着没事干跑来偷尸体？ 还光天化日之下，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偷，啊！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1: 猫腻？
0: 这怎么会？这尸体怎么会被偷呢？这……
2: 李小姐遇害以后，作为她生前最好的朋友，我非常痛心，一直都在为这件事奔走张罗。就连我刚筹拍的电影《梦情记》，也都暂时搁置了。
1: 刘导，李小姐尸体被偷的事，警察是怎么说的？
0: 他们说有可能是李小姐的疯狂影迷干的，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李小姐作为我项目电影《梦情记》的预定的女主角，这怎么可能呢？
3: 李小姐要是还活着，保不齐会有疯狂影迷干点疯狂的事情。可她都已经去世了，这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1: 难道所谓的被杀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4: 让各位多多费心了，客气，走了。

0: 彭锦熙，外面有人要见你，说是你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让他们走吧。
0: 人家托关系才能让你们见面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1: 让他们走吧，我谁都不想见。

0: 事情怎么能成这样呢？太遗憾了，我和我爸都吵起来了，但他确实也找人帮忙了，可法不容情。罗，对不起啊，你找我帮个忙，我还没办成。
1: 锦溪，你也尽力了，我替锦溪谢谢。
0: 跟我客气啥？我和锦溪是好朋友，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我送你回去吧。你先回去吧。
1: 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没事，先回去吧。
0: 注意点啊！

0: 丫头，你干啥呀、啊、这样？丫头，
1: 干豆腐。
0: 你干啥呀、啊、这生意？这
1: 厚颜无
0: 耻。什么情况啊？
1: 哎，礼教不改。
0: 这，哎，罗浩，哎，丫头。

0: 哎，彭姐姐，你说你这天天不是研究裤衩子，就是看报纸傻笑。
1: 不是你不是要疯了吗你啊？
2: 疯什么疯？我跟你说事儿啊，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
0: 切切，你可拉倒吧你！十一届三中全会跟你有啥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2: 那关系大了。大会啊，确定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党啊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你明白不？
0: 你这硬字儿太多了，
1: 还没明白。
2: 哎，也就是说呀，咱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买卖，
1: 哎，
2: 可以赚钱过好日子了。
0: 哎呀妈呀，哎，那是好事啊。
2: 那可不，
0: 不是，我还是没整明白，那跟你研究裤衩子有啥关系啊？
2: 秘密。
0: 哎，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
3: 彭吉，
4: 到，
3: 你的信，
4: 县政府。
5: 彭锦熙，你还好吗？或许你那里不方便通信，或许你忙着改造自己没有时间，要不然我怎么会一直没有收到过你的信呢？如果你看到信，你一定要采纳我的建议，别让苦难消磨掉你的意志，不要虚度光阴。自暴自弃，要积极备考。我坚信你一定会再次考上大学。大学生活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彭锦熙，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你的理想吗？我已经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了。你也不能掉队。我在大学里等着你，保重。

罗红，你好，请原谅我这么久才给你回信，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鼓励我，看你信里写的大学生活那么美好，真心为你高兴。你能念同窗之情给我写信，我很感动，但是请别再给我写信了。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不能再喜欢你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是大学生，我是阶下囚，我不想耽误你。罗红，你是个优秀、善良、美丽的女孩，你配得上更好的男人，我配不上你，把我忘了吧。祝愿你学业有成，一切顺利。彭锦熙。

0: 新东，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1: 别问了。
0: 锦溪进去那天，咱给秦昭告送的礼，今天锦溪就出来了，这还没信儿呢。

0: 哎呀，我心里有数啊。
1: 你有啥数啊你啊，彭锦东啊，我告诉你啊，我要上供销社工作，我跟我家亲戚可全说了。我告诉你，这事要办不成，丢人的是你彭锦东。
0: 我知道了，别磨叽。
1: 那你今天去供销社问问呗。
0: 知道。
1: 到底咋回事？你问问你徐兆刚。
2: 彭锦东，长不长心啊你？能不能别和你媳妇在这腻咕了？二哥一会儿出来，要是看不着人，那心得多凉。你要不去，我自己去了啊。
1: 还夹的我一眼，
0: 瞪你没？
1: 干啥呀？这是
0: 啊！你脑袋全那么臭！
1: 哎、你干啥？彭锦东啊！
3: 是，等会儿。
1: 水你也不倒，你去供销社

0: 你压人家。
1: 二哥。
2: 来了。
0: 哎，来给我。
1: 二哥。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胖了呢？
2: 哎，没心没肺，没心
3: 啥也没心。我觉得这是肿，
0: 你是不是在里边不听话，脸人消肿了？
1: 拉倒吧，你可。
0: 你这头有虱子呢，以后别给我传上。
2: 人里头也让洗澡啊。行，你们先回去吧，我去办点事
0: 儿。啊？你干啥去？办啥事啊？啊？
4: 我去找一趟谭有为。
0: 哎呦，完了！快快快，拿着拿着，回家回家。
1: 你干啥？
0: 他要出事儿。
1: 哎呦啊！

0: 二哥，你咋放出来了呢？
1: 咋的？我再回去待两天。
0: 我没那意思。
1: 那毛毛愣愣的呢？
2: 快坐着吧，
1: 我办点事啊。
0: 好的，二哥。哎，不是，你瞎呀？
3: 大哥，
4: 别忙。
0: 大哥，你说啥呢？三明说。

0: 你们这一家子呀，真的是一家人啊，一个比一个磨叽。我都跟你说了，没指标，没指标的，还问？
1: 哎，那点心，您爱吃吗？
0: 什么意思？
1: 我和您要爱吃的话，我让锦东再给您送一盒啊。
0: 你少拿这话点我啊！
1: 我没点您，我这不是为了让领导高兴吗？打溜须。
0: 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只讲原则。
1: 是，这您是青天呐，这清官我们都知道，这贼厉害。
0: 你行了，你也甭捧我。哎，进来进来。
2: 你的文件。
0: 签字是吧？
2: 签证。
0: 啊。
1: 哎呀，这腰有点小了呀，赵高，你最近胖了呀？
0: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不天冷了吗？给您织个毛马甲。哎，你看这颜色好不好看？好看
2: 好
1: 吗？
2: 看好看，主任，要不我先下去了，那顺便窗帘给拉一下吧。
0: 你拉什么窗帘你？
1: 门带一下。
0: 哎，你，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你穿这色儿显白。
0: 你干什么呀你？我媳妇儿还在这单位呢，你让人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是我考虑的不周全，这事儿赖我了啊！你这样，我绝对不影响您工作啊！您工作这样，我就在这织毛衣，我就
0: 你现在给我出去！你现在给我出去！
1: 咋了？
0: 什么咋了？我就知道你因为这工作事儿我不给你办，你就想讹上我，想在这单位把我搞臭，你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呀！领导啊，天地良心呐，我哪能有那心眼呢？你想想，我这点心都送出去了，再说我这工作，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0: 你别以为我们这供销社就是你们家的，所有的指标都得给你们家人。

0: 是不是？哦，那彭锦绣没有得到工作，你又来了，干什么呀？你们家人？
1: 彭锦东是给彭锦绣找工作啊？
0: 你以为呢？
1: 点心您吃了吗？
2: 你干什么呀？想往回要是吧？
1: 不是，我想孝敬您，但是。我这小屋子，那要是知道了这工作没成，点心还送出去了，我小屋子那可便宜。我告诉你啊，就前两天有个家小就落我们家房顶上了，然后他一听那嘎嘎就闹心呢，哎，骂了三天三夜呀，就指着鼻子骂，一扭啊掉下来摔死了，太厉害了。我小叔子那也有文化啊，人说了那叫啥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灭口，
3: 那叫万径人踪灭啊。
0: 大姐，我现在服你了，您请行不行？
3: 请。
1: 那我可走了。哎哎哎。

0: 你咋来了？别说，干啥？干啥？干啥？啥摸啥摸啥？你干啥？
1: 没事啊。
0: 哥知道你找不找罪，但是错在你不能，你不能怪别人啊。
1: 我没怪别人啊。
0: 那这出来了，你就好好开始重新做人呢。你干啥呀？
1: 我怎么了呢？
0: 哎呦，你说你啊，你说你道理你都懂，你怎么能犯糊涂呢？你啊，
2: 不是我就是来找一下太后。
0: 我知道你找他，上次是人家大领导告诉说你把你立典型了，个人谭大哥就把你放了，你怎么还能找人寻仇呢？
2: 我知道。
0: 你是带东西来的？
2: 哥，我上哪儿呢？我
0: 哎，你别说了，哥知道你难受。这么的，你打哥两下，发泄一下，行不？打都行，打哪都行。来来来，来吧。
2: 你别闹！
1: 哎，唐大哥，
0: 哎呀，
1: 你看这儿唐大哥来，
3: 大哥来出来了，
0: 大哥，
1: 快就快，
3: 啊，
1: 快，干啥？快啥？
3: 啥咋的了？
1: 唐大哥，我这刚刚出来，正好过来看看你。我大哥以为我过来找你报仇来了，这家给他吓的，你看这。
3: 一哥为你的事啊，真是没少操心呐。
1: 是，行，大哥上班去吧。
0: 啊，
1: 我跟大哥唠点正事啊。
0: 哎呀，没事是吧，大哥？那啥，哎，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这给我吓的。哎呦，急坏了，给我走了。
3: 行，你慢点，
0: 真早点回家啊。
1: 啊，行，
0: 小心啊。
3: 找有事儿啊？
1: 是，大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3: 那走吧，去办公室。
1: 哎，
3: 走吧。哎呀哎呀。
4: 你姐来信没有？
5: 完事儿啊，她人还挺好的，你放心吧。
4: 你呀，你也跟她说了，让她跟亲生俩呀好好相处，没事呢多接触多聊天，你就是我说的啊。
3: 不是，你跟她接触啥呀？那亲生就是耍嘴皮子的，这是小一年了，那工作我落实了吗？那我姐心里可舒服了啊！我是利用她追求我姐，强迫人家给我找工作，我姐以后不理我。
4: 你姐也就是那么一说，她那真不管你啊？
3: 那我招谁惹谁呀？那金生主动要给我找工作的，又不是我上赶子提的。
4: 不是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呀？哎呀妈呀！行了，我不愿意跟你说话了。跟你说话我就生气，马上跟我一起去趟秦主任家，拿点东西看看人家，感谢感谢，啊！
3: 你感谢他干啥呀？
4: 啥叫感谢他干嘛呀？你知道我现在供销社就这个。

0: 工作指标，多少人在惦记着呢，他都没撒手，一直在秦上高手里攥着呢。说白了就是给你留着呢，你知道不？你能不能长点脑袋一天呢？你就知道吃吃吃的，你一点我的基因你都没有，吃饭你也不老是咔老喷，也就我不想你埋汰，能不能有点样？
1: 还嫌我？不是，那工作他光留了，他给我了吗？
0: 凭啥呀？人家不是看你姐跟秦上发展到什么情况吗？你们傻喝就知道吃，是不是？
1: 我今天瞅鞋子，我一直手放着盐，手放着盐，跟心脑血管不好。
0: 别说话了，在哪找原因？心脑，你压根心脑血管就不好。
1: 我吃饱了，你吃。
0: 你这吃饱了，你还得喷我一下。
2: 来，坐。哎，唐大哥，不瞒您说，我一直啊就惦记着您的游泳裤呢。
3: 还惦记呢？哎呀，你可拉倒吧，别惦记了
2: 啊。嗯，就是还是不让干嘛呗？
3: 肯定不让啊。
2: 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说了吗，说这个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要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吗？
4: 中央是要发展经济，解放思想，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这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发展经济这也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我这次来找您呢，就是我想先摸摸这个石头。
4: 摸准了行，这要是摸不准会被冲走的。
2: 那就是还是不让干呗。哎，大哥，我没太闹明白，这国家这不是让老百姓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那怎么还有人拦着呢？这事儿
4: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许多人都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哎，但最起码现在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咱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
2: 我呀，你也知道，这次才出来，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太想等了，要不我先干着，您装不知道。
3: 其实这事儿吧，
5: 谭所长，
3: 哎，
5: 胡闹！我作为一个市场行政管理所的干部，我坚决反对你去偷鸡倒把。你赶紧走吧。
2: 哦，你忙了，
5: 走啊！

0: 哎，干嘛呢？
1: 我溜达溜，
0: 在这瞎溜达什么呢？这是工商管理所，没事赶紧走。
1: 哎哎。

0: 没指标了。啊，我大哥不是说正办着呢吗？
1: 你大哥那是怕你上火、啊、那我都跟着上火。你说说说啊，但是这嘴巴都肿起来了。这我俩是天天往供销社跑啊，那腿都溜细了。我就合计我小姑子但凡能把这工作弄下来，早咋的也行啊。
0: 我大哥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呢，你和我大哥对我是真好。
1: 哎呀妈呀，这一家人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呀，就是可惜了。
0: 有啥可惜的呀，再换个其他的工作不就完了吗？
1: 可惜那盒点心了。
0: 啥点心？
1: 你记不记得咱爸活着的时候，嗯，人送的那铁盒点心，
0: 那可是好东西啊。啊，哎，那都好几年了吧，没坏吧？
1: 没开封那哪能坏呢？你哥为了你这工作把点心给秦兆高送去了，
0: 那可老贵了啊。哎，那工作也没办成啊。
1: 可说呢，我今儿不就去找秦兆高要去了吗？不给我。
0: 凭啥不给？
1: 人家说了呀，不给。你家谁来也不好使，你让你家机关枪来突突我也不好使。
0: 他说的，
1: 他说的。哎，你可别急眼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就跟你叨咕叨咕，痛快痛快嘴，要让你哥知道又说我扯老婆扯。
0: 你放心嫂子，这个点要拿不回来我就不回来了。我
1: 哎秀啊，秀
2: 干啥？
1: 哎妈哎妈，秀啊，妈秀不能动刀啊，秀啊秀啊，哎秀啊，哎哎，你听嫂子说，自己去就行，自己去，别动刀，别动刀啊。
0: 等着。
1: 哎，那这个情况下马上出大事儿。哎呀，
3: 秦主任呐，啊，你说我儿罗宪这个工作呢确实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4: 说实话真是有点麻烦。
3: 那个
5: 啊，秦主任，您吃个苹果。
4: 那孩子真懂事啊。你吃吧你吃吧。
5: 谢谢秦主任。
3: 这呀，咱说实话，照秦生那可差老了。秦生我说实话，那孩子我一看就喜欢。嗯，一瞅这孩子长大就有出息。
4: 是是是，你说这时间还过得太快了，你说这一转眼秦生罗红俩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
3: 啊。要么说呢，你说这个岁月不饶人，你时间过得多快呀，孩子都大了，确实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不过我在想啊，这个你看他俩现在正在上大学，我觉得呢他俩应该先把这个学业完成了，完事再谈婚论嫁他也不晚。另外这一段时间你总得给俩孩子培养感情的时间吧，是不是？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
4: 是，这个罗宪这工作啊还得真得有点麻烦，但是没关系，指标在我手里呢。
5: 啊，秦叔，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4: 那等这个秦生和罗红这事儿定下来啊，咱们再说。你别看那么多给我送礼的，完了还有的店里送完了还要回去。哎
3: 呀，那咋还有这样人呢？
4: 有，这个彭锦东两口子跟老膏药似的贴着我送的破点心。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吧，都还不回去。
3: 哎呦我天哪。
0: 秦兆高，你还要个脸吗？

0: 事儿没办成，东西就密下了。
1: 不是不是，你谁啊？你是？
0: 你给谁办事儿？你不知道啊？你脑子让驴给踢了？你姑奶奶彭锦绣，记住这个名字。我东西呢？
1: 我跟你说，你别在这儿捣乱啊！你要在这样的话，我送你去派出所，你信不信？
0: 哎呀，太好了！我正要想去派出所呢。今儿谁不去派出所，谁是孙子？咱去派出所，咱就好好唠唠，好好掰扯掰扯。你供销社秦主任以权谋私，
1: 哎，你不许血口喷人啊！
0: 我可没血口喷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都听见了。你不就是想给你儿子说个媳妇儿吗？然后以供销社这个名额来贿赂你儿子未来的小舅子，你当我没听着呀？咱们就去派出所好好唠一唠。派出所不行，咱们就去市里，咱们就去省里，衙门越高越好。我有理还说不过你
1: 了。行了行了行行行，算我怕你了啊！我今天这儿有客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走你走你走啊！
0: 你让我走我就走啊！你算老几啊？我东西呢？我东西没给我，我能走啊？罗茜，我家点去呢。
2: 这又不是我家，我哪知道在哪儿？
0: 罗二福，你上哪儿都自来熟，你给我找去。
3: 你这丫头，你有没有点大小啊？还罗师傅是你叫的，得叫罗叔。
0: 今天轮不到你，啊，你别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
1: 哎哎，这是你那破点心，
0: 还破点心？我说秦生怎么那么坏呢？打根就从你这儿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3: 少说两句，
0: 怎么少一个呢？让你吃了。是不是让你吃了？哎，还不敢说话了。行，我就当狗吃了。等下一回我心情不好，我就过来找狗要。
3: 能不能有点素质啊？
1: 让您见笑，让您见笑。
3: 那什么，秦主任啊，你别跟他一样的，这就是个疯子，什么玩意儿这是？那什么。秦主任，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好，不送不送不送。
3: 好好好，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们走了。
4: 我走了啊。
3: 嗨，

0: 你俩是不是傻呀？啊，秦兆高早就想把这东西退给我了，是我没要，我为啥不要？
1: 东西退回来，工作不就黄了吗？东西只要在他手里，这事儿就有希望。你们俩懂不懂这个道理？
2: 秦兆高早就把指标给别人了，
1: 没定下来了吗？
2: 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你不知道而已。秦兆高为了给他儿子娶媳妇儿，他早就把指标给罗线了。
0: 什么罗线？
1: 啥罗线？你傻丫头！大哥给你办这个工作费多少斤，你知不知道？啊？求多少人？我起早贪黑，我饭我顾不上吃，我给人家当牛做马，我就差给人跪下当孙子了。大哥算人家擦地，得跪着他。
0: 秀儿，这工作对你多重要，知道吗？老二已经这样了，大哥没办法了，就得指你了。你没结婚呢，你还有你孙淑芬啊？给我出来！你一看工作不给你办了，你就给秀装腔，是不是？装腔你就放，你也阴损至极，你八面玲珑，回去。
3: 你给秀办工作，我没意见呢。
1: 我出来说话，你说啥？
3: 我就是心疼那盒点心。
1: 给我回去。
2: 别说嫂子了，嫂子啥也没跟我说，就那破工作给我，我还不要了呢。哎
0: 呦，你俩还整一个战壕去了。秀啊秀，你是越大你越不知道好赖啊你啊。大哥长这么大没打过你，大哥今天得教育教育。
2: 我不要吧，
0: 你不得教育教育。
4: 行了行了行了，你行了。干啥干啥，有完没完呀？行了行了行了，
1: 闪。
5: 我呀、啊、大哥，
1: 你闪的，你现在知道回来了？
4: 我回去告诉你，谁在吵吵我撕了他腿。哎呀，妈，你还知道是回了你呀、啊？
5: 不是妈，我今天真有急事。
6: 这怎么了？
2: 大哥，
6: 咋了？
2: 我大哥刚才骂我，他要打我。
6: 为啥？
2: 我把金兆高给骂了。

0: 骂就骂了呗，骂了好。
1: 什么玩意儿？
2: 老二回来了。
1: 什么？你回去。什么玩意儿挺好？
0: 走走走。
1: 啥玩意儿？
0: 来来，过来。早我都想死你了，我这样吃你做炒土豆丝儿。
2: 我都给你做好了。
0: 是吗？走，咱去屋了。
3: 走不走？
0: 走走。
2: 就等你回来呢。
0: 是吗？走。啊。哎呀，真是，这。
2: 你这收没收啊？
4: 你还认识家呀？
0: 我有点别的事儿啊。

0: 不给吗？盘开，对，盘开。就给我做几条吧，这个。妈真好。
1: 我这有针，别扎着你。
0: 啊。不是两片，那就两个整片。

0: 哎，罗航，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刚才就看了一眼，可多你爱吃的菜了。哦，对了，你家里给你寄了个信，我帮你拿过来了。
1: 哦，谢谢。
0: 今天食堂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素菜也挺好，还有那个香菇菠菜、酸辣土豆丝什么的。然后咱吃不完的，你可以带回来给你宿舍同学吃。然后给他们带完之后呢，咱可以去图书馆。听说图书馆进可多新书了，什么历史的政。
1: 琪琪回来了。
0: 啊，这么快就出来了？嗯。哎，罗红，你干啥去？
1: 我回到新城。
0: 不拿行李了？
1: 不拿了。哎，琪琪，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0: 啊，这我妈想我了，我也得回去看看。你等会儿我。
2: 哎，大哥，你看这泳裤完了。
0: 哎，忘了那个兄弟。
2: 啥玩意儿？这是自己家做的，你用裤衩。你看他们穿那玩意儿不行，你看，这咱这个是纯泳裤，穿起来它相当漂亮。
3: 行，这洗澡了，
2: 很文明还。
3: 走，不是
2: 这个八毛钱，
3: 上一个，
2: 这个，
3: 来，
2: 这给我，你就来，
3: 谢，
2: 给我便宜点。便宜不了，咱那商场里卖好几块呢，咱这卖八毛就不那啥了。你别来，姐姐给你来啊。行啊，哎，大哥，要不要那个啥？
4: 要不要？
2: 要。

0: 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武警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议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1: 这里有学子。
0: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他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室，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4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0: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1: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那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0: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之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2: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0: 这样的形势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

0: 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势必，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1: 这个积怨积聚长久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批判时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0: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使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使馆。有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金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者，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呢也是皇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这个不尊重法律哈，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0: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熙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棚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2: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哈，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0: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肃，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

0: 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英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英、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1: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啊，他是要这个通经治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哈、啊。对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一条路就被夺取了。就被堵塞了，永绝荣禄哈。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0: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伯，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英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2: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啊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哈、啊、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啊。但是呢，一旦呢皇帝他本身的就是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的话，他就容易大权旁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哈、啊、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0: 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英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经济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了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 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英等党人的付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
2: 因为清流派的有些做法哈，它比较极端，就是过于绝对，它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啊，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哈，都应该被诛杀。这事儿确实是很偏激，它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哈，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哈团结在一起，最后呢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0: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武将进兵迎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卑劣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经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1: 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哈，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这个官员，也许他并不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那个赞成他们的主张哈，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哈，他也会对他非常恭敬哈，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派他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
0: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1: 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这个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哈。可是他们这些行为有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会和这个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这个触动皇帝的奶酪。
0: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2年10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100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

0: 不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武夫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英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这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了。西平元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溥、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四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14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了，然而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晕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1: 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
0: 耳闻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清义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之众，意图推翻汉室天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各式民间宗教，他们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逐渐成为一个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公元183年冬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不断在民间传播开来。同时，在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卫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检疫附属设施，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健全动态巡查机制，加密环湖岸线全。
1: 师娘，那信里头你就只看到了分州府啊？
2: 当时信都已经烧起来了，我只看到了分州府。
1: 师娘，你再想想，那后边还有什么字儿没有？
3: 这汾州府下辖九县，坟头更是不计其数，要真的一个个找回去，怕是没有三五个月办不到的。
4: 但现在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辛苦大伙儿，再难再麻烦还是得找。大师兄，明天开始咱们分头行动。
1: 没别的办法，只有如此了。明天我带人去黎城县找。
3: 那我带人去平阳县查。
4: 好。
5: 对了，存心大人跟我说过，上一次内务府寻找禁坛秘藏的时候，曾经到过山西追查过铲子。
6: 盗墓那帮人
5: 查，眼下任何一丝丝的线索咱们都不能放过。
7: 乖乖点，你看乖乖龟仔
8: 先拉上去啊。
9: 大师兄，这块墓碑没有写名字，挖不挖？
10: 挖，凡是有异样的都给我挖了。
9: 小蝶喽，
11: 好歹老子也是江湖上的成名剑客了，跑到这种荒郊野岭偷坟掘墓来，
12: 这叫啥事儿啊？

0: 这个兄弟们都仔细搜一搜啊！我去四周看看。
1: ，
0: 仔细找啊！哎。
2: 你果然没猜错，他来了。于大侠，滇红应该对你的口味吧？你们又来找我。 究竟要干什么？以你的聪慧，难道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卓不凡一个江湖剑客，你们荣天岭一个武林门派，这么费心费力的寻找净坛秘藏，图什么？图钱？之前我不明白，现在我算是知道了。你们是在给齐亲王卖命？你们一行从上海悄然离开，费尽心思到了山西。 但我还是能找到的，非但是我，内务府的门三刀也带着人来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清廷内务府如此逼迫紧追，你们未必能如愿找到净坛秘藏。就算找到了，你们荣天岭也就是分到其中一点零头，这点零头，又有多少会到于大侠你的手中？
0: 掌门还是那个掌门，大师兄也还是那个大师兄。既然帮卓不凡寻宝，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又费心费力的，何必呢？
2: 你跟我说这些，不就是想让我为你们日本人效力吗？
0: 哎，你觉得我会答应吗？
2: 如果你不会，我又何必找你第二次？

0: 吴景兄，你看，说内务府来汾州府办案，调用了当地三名捕头协助，查到幕贼。同治6年，
1: 差不多40多年了，那应该就是了。可是不知道这三个捕快还在不在？去问问看吧。
2: 咱们的运气总不至于差到这三个捕快全都不在了的地步吧？那我去了。你为我效力，帮我。如果最后是我找到了秘藏，我可以分你一成的财富。据我所知，仅此一成就可以富可敌国。有了足够的钱。 一个落魄剑派的掌门之位，又算得了什么？就算最后我没有找到，我也不会让你白白付出的。我知道，你们荣天岭的总坛一下子租出去10年，才获得不到1000两的银子。

0: 这只是定金，你自己看看有多少吧。
1: 不是，你们究竟要我做什么？
0: 简单至极，你只需要把周不凡的每一步行动透露给我就可以了。
1: 那你们要是自己没本事，抢不到周不凡的东西，可就没我的事了。
0: 当然，如果我们和荣天岭兵戎相见，你对着我动刀都没有关系。

0: 我们荣天剑派啊，是从灵溪走出来的。我们师娘霍琴善养毒虫。这毒虫啊，闻到陌生人的气味便会出现异样，哪怕你们走得离它近了点，它也一定能发现。所以如果你们来找我，不能直接出现。
1: 那你怎么把线索给我？
2: 啊，我自然会有办法让你知道的。
1: 可以。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啊，你们的师父死了很多年了，死的时候年纪也不小了，怎么会有霍琴这么年轻的师娘？我查了你们，但是查不到缘由。
2: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门派自然不会声张，你怎么查？
1: 说来听听。
3: 穆青兄，
4: 我把这个衙门呢都问了一圈了，可算找到帮内务府办案的那仨捕头了。
5: 我还真怕这过去44年三个人都死了。
4: 有两个确实已经死了，
5: 活着的那个得有70了吧？
4: 72，姓秦。
5: 那应该已经回老家了。住得远吗？
4: 咱们运气不错，这秦老头啊就住在城郊。穆景兄，咱们走一趟吧。
5: 毕竟是一个老人家了，先买一些点心带上。
2: 嗯。哎呀，几年前师父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好不利索。后来说是找了一个算命的，啊，要找一个黄花大闺女冲喜才能治得好。哎，我们这个地方又偏又穷，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也花不起钱去买。最后，哦，霍琴啊，原本就是门派的小师妹，没办法，只能用她。
1: 门派的小师妹？
2: 嗯。
1: 那你们这些师兄师弟的，就没有喜欢她的？
2: 喜欢不喜欢的，那他成了师娘，那谁也不能说呀。
1: 那你师父死了之后呢？
2: 啥话哟，师父就是师父，不管在与不在，那都是师父。
1: 其实我对你们这些事情也不敢。

0: 感兴趣，我只是觉得你们灵溪有些习俗挺有意思的。我们既然已经达成协议，你就不能再对我有所隐瞒了。
1: 嗯。
0: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卓不凡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吗？
2: 请用茶。
1: 金捕头，今日我们前来是想打听一些陈年旧事。
2: 40年前的事儿吧。若不然，怎么会见到内务府的大人了？
1: 那我们就直说了，我们想知道铲子的事儿。
2: 大人想知道哪些事了？
3: 那这个叫铲子的帮派究竟是些什么人？现在还有吗？
2: 大人，你弄错了。厂子不是一个帮派，是一个人。同治年间，内务府派出的大内密探追查过在湘西一带的有名的盗墓帮派。他们领头大哥用的家伙，不是什么兵器，是一把铲子。
3: 那秦捕头，你就给咱们说一说这内务府办案的来龙去脉吧。
2: 当年我还是一个小捕头，所以所知并不详尽，能想起多少就说多少吧。若是有遗漏，望大人恕罪。
1: 但说无妨。
2: 我记得当年大内侍卫起初并不是在湘西办案，而是在塞外追捕一个高手。听说他们查到了那个人的踪迹，找到了那个高手的住处，发现了一样奇特的东西，是一只喝酒的宗杯。侍卫们辨认出是前朝的古物，确认是在湘西一带出土的，一定是盗墓贼弄出来的。
1: 是盗墓贼送给那个高手的。
2: 当年的侍卫大人也是如此猜测的，于是就来到了湘西，查了一圈后，认定能从古墓弄出来那件东西的人，一定是厂子。所以我们地方衙门受命协同内务府办案，前前后后折腾了2个月，结果是一无所获。
3: 没有见到铲子？
2: 影儿都没见到过。
3: 这事儿就完了？
2: 二位大人，这件事前前后后我已经回答了许多次，绝无遗漏。
1: 既然如此，那今日多有打扰，秦捕头告辞。
2: 二位大人慢走。
1: 秦捕头，恕在下冒昧，您脸上这道疤是？
2: 哎，我这道疤已经有40年了，是我抓捕劫匪的时候被土匪头子拿刀砍的。就因为这道疤，我都没能讨到老婆。
4: 衙门的卷宗里有记载，我查看的时候留意过。
1: 秦捕头，你为什么要说谎呢？你还是实话跟我说吧。
2: 哎呀，大人，那还要说什么实话呢？
1: 你刚刚说的那番话，正如你所言，你过去已经被问了几十遍，答了上百次，所以你说的清清楚楚，毫无破绽。但是你能说谎，他不能。你刚刚说你这道伤是抓悍匪时被匪首用刀砍的。
2: 是。
1: 用刀砍的？
2: 是。
1: 你再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用刀砍的？我作为一名刀客，纵然你这道伤已经过去了44年，但我依然可以看得出它不是刀伤，是剑伤。
5: 老头，你这谎话编的可真是煞费心机啊。通常盗墓贼也好，劫匪也罢，多是鹿鳞莽夫，多是用刀，用剑的则是寥寥无几。你如果说是在追捕劫匪时被剑所伤，一定会遭人怀疑，所以你才会说是刀伤。你之所以说了这么一个谎，就是为了隐瞒一件事。你见过铲子？
3: 老东西，咱们内务府都敢骗，

0: 他都这个年岁了，还能没活够吗？这个秘密你守了40多年，憋得慌吧？
1: 今儿个还不愿意说出来。40多年前来山西办案的内务府侍卫，是不是找到了铲子？
2: 当年内务府的大内侍卫在冯州府，并非一无所获，寻找了近2个月。 终于把厂子查了出来，秘密带到了郊野，对其严刑逼供。那厂子是真硬朗了，任凭怎么折磨他都没有开口。后来内务府的侍卫把厂子的妻儿都抓了过来，要当着他的面杀掉。

0: 当时衙门调去的三个捕头，只有我一个人在场。说实话，我是看不上那人妻儿做要挟的行径。可你们大内帮啊，哪里有什么仁义可讲了？我就是看不上，也只能抗着。就在那时，突然有一个人出现了。那人身形鬼魅，长剑如虎。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内务府苦苦追击的塞外高手，几乎一瞬就将数名侍卫尽数刺倒。我当时吓坏了，仓促间就乱了，结果抓起了厂子的幼子，挡在身前。
1: 大圣饶命！大圣饶命！大圣，你听我说，大圣听我说，我并非内务府的人，我只是丰州府的一名捕头，受命于他们内务府的，当真是为后面挑腿的。大圣，
2: 你受苦了。
1: 你受苦了。
2: 大圣饶命！大圣饶命！

0: 将军，贾洛兄弟在茶楼吃，刚才多有怠慢，太寒啊！王家洛，见过将军。哎呀，没那么多规矩啊！兄弟，这一路看来很是辛苦啊！啊，林玉，
1: 有，
0: 赶快带贾洛兄弟，请客房间议上，将厨房煤烟给贾洛兄弟接风。哎，兄弟。 这可都是陕西的特色菜呀！尝尝，尝尝啊！
1: 多谢将军款待。哎，这个是招待贵客的，你先来。
0: 我兄长在心中啊，把贾洛的事情已经说了。
1: 哦，
0: 咱就按他说的做啊！从今天起。 贾洛兄弟都是咱四十三协的人了，啊！真是，别停别停啊！这个关键呢，谢俊霄先给你调派30个士兵，全程由你指挥，以方便你查案追凶。
1: 果真如此，那真的是太感谢将军了。来，将军。
0: 真是啊，这30个人呢，是你随时带着用的。如果需要，随时增至300人。贾洛兄弟，你对陕西不熟，兵呢，你也没咋待过。
2: 是。
0: 我打算再给你派一个副官，方便你在陕西做事。丁宇，你就辅佐贾洛。
3: 协助他查案追凶。
4: 丁宇，听候贾洛兄的差遣。
1: 多谢丁宇兄。
3: 父亲一路颠簸劳顿的，要不要先休息休息？
4: 不过是坐了趟车罢了，有什么劳顿的？
5: 王爷，
4: 刚刚下人告知，日前内务副总管存清大人差人送来一样礼物。
5: 存清，这是什么呀？
4: 存清大人留话说，他偶然得到了欧阳询的早年抄本，知道王爷你喜欢字，所以就专门呈上来的。
5: 嗯。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父亲一路颠簸劳顿的，要不要先休息休息？
1: 不过是坐了趟车罢了，有什么劳顿的？王爷，刚刚下人告知，日前内务府总管存清大人差人送来一样礼物。
2: 存清？这是什么呀？
1: 存清大人刘话说，他偶然得到了欧阳询的早年抄本，知道王爷你喜欢字，所以。
2: 就专门呈上来的。都说内务大臣存清闷韬武略，果然不凡呐。
1: 父亲，这是有何用意啊？《庄子·列御寇有云：诸平漫学屠龙，与之利益。但千金之家，三年继承。
2: 而无所用其巧。存清是以庄子的话告诉我，咱们花了这么大的功夫，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就是想要屠龙。可屠龙之计呢，根本无法施展，他不可能给我们留有用武之地啊。内务府奴才里，还就是存清有点能耐。 只是他认不清时局。若是他愿意跟随我，也是件好事。少府啊，
1: 哎，
2: 书房阁架上应该有一把黄花梨的凋零扇。
1: 哎，是是，哎，王爷，这是前年湖广总督孝敬您的好东西。
2: 让人给存清送去吧。哎，是。坐。没明白什么意思。知不知道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1: 知道。
2: 儒生俗世，识时务者。
1: 在乎俊杰，
2: 此间自有卧龙凤雏。这句话出自《三国志·蜀志》，卧龙拿的就是凋零扇。存清好读三国，他立刻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3: 父亲，您的意思是，让存清懂得识时务。
2: 我以此强硬之态回应，又表露愿意。
3: 招贤纳士的态度，就看存清这个奴才能不能想明白了。
2: 父亲，您果然高明啊！这次我到上海和法国、英国的领事都有接触，他们表示会全力支持我们。一旦政变成功，我重组大清内阁后，各国会迅速的。
1: 给予承认，
2: 那可太好了。只要他们愿意承认，
1: 那起码在国际上，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了。
2: 当然要做到名正言顺，一切都已经准备周全，只等启示。海潮啊，咱们两个将改天换地。

0: 龙将军给你的这个住处住的还满意？这房间实在是太大了，龙将军也真的是挺客气的。你说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地儿，岂不是太浪费了？我实在是受不起。
1: 加洛兄，你现在是协军校，是带兵的大人，有啥受不起的呢？<笑>
0: 坐。哎呀，
1: 加洛兄。 现在咱们要查的案子该怎么做，都听你的。案子我还没什么头绪，只是在想，要先找到卓不凡和荣铁岭一行。他们都在山西？
0: 对，在山西。
1: 山西这好办。赵老兄，你告诉我那帮人有什么特征？
2: 他们是从灵溪来的，穿的服饰和我们汉人满人都不太一样，比较明显，
1: 而且说话有奇怪口音。
3: 为首的掌门叫卓不凡，麾下有余焕杰、秦佗等20几人，其中还要2名女弟子。千万小心啊，他们每一个武功都很高。
1: 大老兄，你放心，他们有武功，我们强，在山西这个地界上，43邪要召集个人，那还不是容易的很。你先歇着，我这就派人去查。
0: 多谢了，兄弟。

0: 这里是介休县底下村子的户籍簿了，三个村落共有400余户呢。
1: 咱们不知道铲子的本名，怎么查下去啊？怕是毫无用处。葛大兄，还是明日走一趟介休吧。
0: 嗯。哎，穆清秀，今儿个秦捕头说的那个塞外高手是什么人？
1: 我一直在想，想了很久。这个塞外高手应该就是谭仙在上海饭店墙上所写的菩提传人。
0: 若他是南少林菩提院首座传人，有这么高的功夫，也就说得过去了。
1: 这二人的关系绝非寻常，铲子就在此地，菩提墓穴的线索也指向此地，所以这二者必然存在关联。

0: 回来了。
1: 啊，一直跟你爹谈事情来着。怎么样，上海玩的还开心吗？
0: 本想去租界买些洋装，去看了看，没什么中意的，也就作罢了。
1: 婚礼热闹吗？
0: 都不能说是热闹了，简直是聒噪。
1: 那应该挺有趣的吧？
0: 有什么趣啊？一个乱子。
1: 你在上海这些天，却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
0: 能有什么趣事？还不都一样？
1: 我前些天好像也在上海。
0: 与我何干啊？
1: 我就随口问问。怎么了？这都不用说了。
0: 十几年前的故人了，早就已经生疏，还提他做什么？
1: 那你要是知道他还在上海，就不会想法子和他再见上一面。
0: 我有些累了，先去休息。
1: 怎么这就累了呀？啊？
0: 我坐了一天的车呢。
1: 夫妻小别，应胜新婚。你对我就一点想念都没有？
0: 我是真的累了，我要休息。
2: 那我要是不提门三刀，你还要不要休息？你还会不会累啊？啊？为什么我提门三刀你就会？

啊！你倒是跟我说说，他这个人我怎么就不能提了？还是我一提，你就难受？你说呀，跟我说呀！

0: 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这几句话是你当年跟我说的，
1: 你记得就好。这个就是荼蘼花的种子，你把它撒到土里，不日就可见一朵朵白色小花，很是美丽。

1: 皇上，皇上他答应了，但是他跟我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先变法，待变法成功之后，他就亲自为我做主，向王爷提婚。
2: 皇上，他真的答应了？
1: 哦，
2: 太好了。

0: 我看着天马上就要下雨了，我要不先送你回去吧。
1: 我不想走，我想跟你再多待一会儿。

春日最后的花儿开到荼蘼寥，终结将至，灿烂繁华和刻骨铭心都将消失。母亲，保重。

0: 你刚刚在看书？
1: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一本书，就想拿来看一看。这个是你平时看的书吗？
0: 这是收缴来的禁书。
1: 禁书？
0: 这本书的作者叫邹仍，已经被朝廷治罪了。这书啊是不能看的，看了就是谋反，就有罪。
1: 可是我……
0: 不过幸好你在我这儿看，怎么看都没事儿。那柜子里边都是收缴来的禁书，你想看，随便看。
2: 报告。

0: 龙将军，你知道为什么要让你给小捕快做副拐了？
1: 将军明示。
0: 坐。王家罗追查什么杀人凶手的事，不是拐劫，拐劫是荣铁林也行，要追查的景泰秘藏。
1: 景泰秘藏。
0: 是什么东西？
1: 钱呐、啊！这笔巨款非同小可呀！将军的意思？
0: 哎呀，不是个体意思，那是……我跟你说，王家罗那的那封信是个大人物写的，非要追查的人物啊！
1: 王家罗说的那个胖子。
0: 难道是？停！别说出来，够了。明白，属下明白。之所以让咱们43协的人帮助王家罗，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监视各路躲报的人。既然这笔钱谁拿到了都不是好事，那不如让咱贝阳拿到。 贝阳要是拿不到，谁也别想拿到。他王家罗追凶，你就跟他追凶，追荣天里都是嘴炮呀！你不管王帝豹抓人还是惊走，你反正只管盯着秘藏的踪迹，不得有失。
1: 属下明白。

0: 怎么样，妈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我们这是去哪儿吧？
1: 泽州。
3: 此次来山西，除了寻找菩提墓穴，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去做。就一个人，我们天亮前必须赶到泽州。

0: 就在里边。
1: 就这儿。
0: 我们进去吧。
1: 我们还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你在这儿等我，我自己进去。
0: 可是
1: 你在这儿等我，放心吧。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好。
2: 兄弟，看看擅闯大牢。

0: 林铎，掌门，不凡拜见师伯。
1: 弟子拜见师伯。都起来吧。没想到，你都成了掌门了。
2: 对了，刚才忘了介绍了，这位是门里的小师妹，师伯您出山的时候她还没来门派呢。
1: 你是秦陀还是唐雨？
3: 师伯，弟子是秦陀。
1: 我离开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
3: 13，那个时候弟子还小呢。
1: 唐雨那会儿才3岁吧。
2: 师伯，唐雨已经不在了。
1: 诸事无常啊。
2: 师伯，当年你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荣天剑派，所以毅然决然去往了中原。但您走了几年之后突然杳无音讯。师父他也甚是挂念，多方打听还是没有您的消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您一直在山西，所以这次来一定要把您救出来。
1: 我也是风烛残年，出不出来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师伯您严重了，您是如今门派辈分最高的，有您在门派才有主心骨。
1: 你们怎么会来山西的？
2: 这事说来话长，我们先回去，路上慢慢跟您说。
4: 师伯，师伯，幻界终于又见到你。
1: 又见到了，又见到了。幻界，快起来。
4: 师伯，
1: 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

0: 子恭迎师伯。
1: 恭迎师伯。
2: 起来吧，都起来吧。
0: 大师兄，师伯一路劳累，就好好照顾照顾。待会儿先出去吧。
2: 不凡，
3: 掌门，谢谢。
0: 大师兄客气了。
4: 于幻杰，他今天怎么
0: 有点反常是吧？
4: 对。
0: 你知道我这个大师兄是怎么来到荣天剑派的吗？其实他是个弃婴，他是被莫坤师伯捡回来的，莫坤师伯把他抚养成人，他们情同父子，师伯怕自己不忍心调教他，才让他拜在师父门下。他小时候的剑法是师伯和师父一块教的，若不是他天赋不如我的话，剑法肯定会比我高出许多的。
4: 我刚刚听你们说，莫坤师伯20多年前就已经走了，他为什么要离开荣天剑派？
0: 当时剑派还在灵溪，不被天下人知晓，更不被认可，所以师伯当年就毅然决然去往中原，就是要闯出一番名气来。若说到武功的话，师伯的武功比师父还高出一些呢。
4: 比你还要高吗？是啊，自有荣天剑派起，你的剑法无人可及，谁都不如你。那莫坤师伯为什么会在牢里？
0: 他当年去往中原之后突然杳无音讯，他的消息还是齐亲王告诉我的，这也是我跟齐亲王说好帮他找宝藏的条件之一。当年师伯去往中原之后，的确让更多人认识了荣天剑派，因此也结交了很多武林上的朋友。他失踪是因为当时在戊戌变法时出手帮了维新派，但变法失败之后，他就被当作乱党缉拿，最终不幸在山西被俘，就一直囚禁在泽州大牢。若不是此次我们把他救出来，他恐怕要在狱中终老了。
4: 莫坤师伯辈分比你高，和于幻杰又情同父子，他们会不会？
0: 不会。之前于幻杰根本不知道莫坤师伯的下落，我若有此担心的话，大可置之不管。我既然选择把他救出来，就不会顾及其他。更何况莫坤师伯根本不在乎掌门之位，要不然他当年怎么会毅然决然去往中原，让师父来做这个掌门呢？而且有师伯在的话，于幻杰多少会有些收敛。
4: 你为什么不跟莫坤师伯提我？
0: 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怕说完之后他心里会怪罪师父。
4: 你是怕他怪罪你师父？
0: 当年的事儿，你没得选，我们都没得选。
4: 那你怪你师父吗？

0: 没有他就没有我，也没有你，你让我怎么怪罪他？
1: 要是你早日成为掌门该多好。

0: 这位老乡，我们几个是从外地来的，想在咱们这儿收点东西。您知道在哪儿收吗？
1: 收啥东西啊？
0: 就是些老物件，老东西。就是些老东西，
2: 老东西
0: 玩意儿，
2: 不知道，你上其他地方问问吧。
0: 哎，不是说咱这儿家家都有宝贝吗？
3: 我也想有呀，要不你看看，我这有啥你想买的？
4: 墓里的东西，我哪有那本事弄出来？
0: 那咱们这儿谁有本事弄出来呀、啊、铲子没听过
5: 这个？
0: 不是，是能挖墓的那个。
5: 铲子不是挖土吗？挖地挖墓什么不能挖呀？

0: 忙了一个早上，这村里的人差不多问了一圈，没一个听说过铲子的，
1: 好像也都跟盗墓没有什么瓜葛。吴景兄，你这一路上也不着急，这万一卓不凡比咱们先找到线索怎么办？
2: 别慌，从谭仙在饭店留下的线索来看，卓不凡知道的事情也就那一些，他手里的牌并没有比咱们的多，而且他没有当地县衙的帮忙，只能偷偷摸摸的盲目挖坟。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帮手。
1: 帮手？
3: 穆青兄，葛太兄，哎呦，想死我了。今天一起来，我这右眼啊就跳，我就知道肯定有 lucky。 果不其然，能为朝廷效命的机会来了。穆青兄，有什么需要小弟效劳的？哎呦呦，不敢不敢，怎么能劳兄带大家呢？刘老爷，
4: 看看吧。
3: 看看看看。看什么呀？
4: 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3: 啊，不是什么好词，也不是什么好批，工嘛，平平常常。嗯，这茶味道不错，没想到在这山野小村里面还能喝着能入口的茶呢。
4: 今儿我在这棚子里坐了一早上，喝了两壶茶，吃了一碗盒子饭和一个煮鸡蛋。这盒子饭里有小米、红薯、南瓜、白菜、山药、黄豆，这饭是不是太丰富了一些？
3: 这换作在太原汾州府的酒楼里面，这么一碗盒子饭都算是豪华的了。
4: 我吃了这么一顿早饭，总共花了13文钱，是不是又贵了一些？嗯，
1: 在汾州府吃顿早饭也不过这价。
4: 这儿汾州府借休息，昨天查看当地文牍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这儿当地收缴税务的情况，很明显这是一个穷地方。一家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到头来差不多是16吊钱，算下来每户每日差不多是40来文。借休县的农民吃得起13文钱的早饭吗？
1: 这穷地方，村口的破茶棚又不是交通要道，平日也没什么路过的人，这生意做给谁啊？嗯，
3: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10000钱。穆青兄，你算的没错，这个村子里的人呢，应该很有钱。
1: 穆青兄，这个村子里的人，肯定有人不是靠种地过活的，而且不在少数。
4: 我从早上坐到现在，没看到有一个人过来吃早饭。但是你们看，有哪一家饭馆会在做生意之前就先洗一大堆碗呢？
1: 是啊，
4: 试问又有哪一些农民可以在一大早先吃一碗13文钱贵的离谱的早饭，然后再下地干活？
1: 所以这些洗出来的碗筷必然是夜里干活的人早上回来吃的才对。
4: 我们找对地方了，这儿夜里干活的人肯定不少。嗯，
5: 穆景雄之中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

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 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四十五师还是

0: 军不进，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听见没有？啊？儒将相守之，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1: 段前锋同事回来坑了，后来电话的。
2: 胖菊，穆子诺，穆子诺，胖菊。

0: 要局停向观察所。滑稽，从滑稽。
1: 木兰，唔识捧住。木兰，唔识捧住。听到曾来武。
2: 谢师傅。

0: 木兰木兰唔是捧住，腾头撑拉户，腾头撑拉户。
1: 这里是第一间观察所。
2: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0: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0: 大家好，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3: 快，你上我这儿过来。
4: 是。
3: 认真点儿。

我是你的忠实指导员，平时就说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背着我。

0: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1: 坑道里的战士们
2: 喝光荣茶
1: 喝了三天了，

人生万事须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儿没什么了。
1: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线只有七八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

到，怎么办？

0: 接着上，连长，我看过路线图，我潜伏在最前面，找隐蔽点。好，注意炮火。
1: 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师长，跟我来。

一排给我掩护，其他人迂回过去。

0: 把这个也取消等，跟他说，咱俩在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取消，我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连长，连长，连长，
1: 快走，我来掩护。
0: 走。

0: 想让个儿子也尝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一个熊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就下来的战士。

0: 候呢？王鲁呢？
1: 县长，县长在牺牲。

这是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学校同志牺牲前，直到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通知，先上了。我提议，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吃了苹果，我们就是徐骁。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带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三娃，三娃，
2: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有能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2: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3: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都好好活着。老三，保重啊！走了。

0: 是断线峰，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3: 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
1: 好，谢谢。

0: 在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交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车上。

英俄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0: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 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放心吧。好，嗯，知道了。
1: 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纪委已经把警卫连派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去了。
2: 你是怎么想的？
1: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上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1: 十五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病了。 要是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十五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2: 美第七师是十五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十五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1: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十五军的表现，告诉他们十五军打得好。然后说，十二军的使用让秦纪委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纪委，
0: 即使用了十二军的人，
1: 要以十五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啊。
0: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十五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儿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儿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儿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0: 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
1: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0: 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秦军长要考我？
1: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拉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何锦熙，外面有人要见你，说是你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让他们走吧。
0: 人家托关系才能让你们见面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1: 让他们走吧，我谁都不想见。

0: 事情你们能成这样的，太遗憾了。我爸都吵起来了，但他确实也找人帮忙了，可法不容情。我对不起啊，你找我帮个忙，我还没办成。锦溪，你也尽力了，我替锦溪谢谢你。
1: 跟我客气啥？我和锦溪也是好朋友，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我送你回去吧。你先回去吧。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
0: 没事，先回去吧。
1: 注意点啊！

0: 丫头，你干啥呀、啊、这样？丫头，
1: 干豆腐。
0: 你干啥呀、啊、这生意？这
1: 厚颜无
0: 耻。什么情况啊？
1: 哎，礼教不改。
0: 这，哎，罗浩，哎，丫头。

0: 哎，彭姐姐，你说你这天天不是研究裤衩子，就是看报纸傻笑。
1: 不是你不是要疯了吗你啊？
2: 疯什么疯？我跟你说事儿啊，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
0: 切切，你可拉倒吧你！十一届三中全会跟你有啥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2: 那关系大了。大会啊，确定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党啊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你明白不？
0: 你这硬字儿太多了，
1: 还没明白。
2: 哎，也就是说呀，咱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买卖，
1: 哎，
2: 可以赚钱过好日子了。
0: 哎呀妈呀，哎，那是好事啊。
2: 那可不，
0: 不是，我还是没整明白，那跟你研究裤衩子有啥关系啊？
2: 秘密。
0: 哎，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
3: 彭吉，
4: 到，
3: 你的信，
4: 县政府。
5: 彭锦熙，你还好吗？或许你那里不方便通信，或许你忙着改造自己没有时间，要不然我怎么会一直没有收到过你的信呢？如果你看到信，你一定要采纳我的建议，别让苦难消磨掉你的意志，不要虚度光阴。自暴自弃，要积极备考。我坚信你一定会再次考上大学。大学生活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彭锦熙，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你的理想吗？我已经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了。你也不能掉队。我在大学里等着你，保重。

罗红，你好，请原谅我这么久才给你回信，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鼓励我，看你信里写的大学生活那么美好，真心为你高兴。你能念同窗之情给我写信，我很感动，但是请别再给我写信了。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不能再喜欢你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是大学生，我是阶下囚，我不想耽误你。罗红，你是个优秀、善良、美丽的女孩，你配得上更好的男人。

0: 新东，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1: 别问了。
0: 锦溪进去那天，咱给秦昭告送的礼，今天锦溪就出来了，这还没信呢。
1: 哎呀，我心里有数啊。
0: 你有啥数啊你啊，彭锦东啊，我告诉你啊，我要上供销社工作，我跟我家亲戚可全说了。我告诉你，这事要办不成，丢人的是你彭锦东。
1: 我知道了，别磨叽。
0: 那你今天去供销社问问呗。
1: 知道了。
0: 到底咋回事？你问问你徐昭高。
2: 彭锦东，长不长心啊你？能不能别和你媳妇在这腻咕了？二哥一会儿出来，要是看不着人，那心得多凉。你要不去，我自己去了啊。
0: 还夹得我眼，
3: 瞪你没？
0: 干啥呀？这是？
3: 你脑袋全那么臭！
0: 哎、你干啥？彭锦东啊！
4: 是，等会儿。
0: 水你也不倒，你去供销社

0: 你吓人家。
1: 二哥，
2: 来了，
0: 哎，来给我。
1: 二哥，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胖了呢？
2: 我这没心没肺，没
3: 啥也没心。我觉得这是肿，
0: 你是不是在里边不听话，脸人消肿了？
1: 拉倒吧，你可。
0: 你这头有虱子呢，以后别给我传上。
2: 人里头也让洗澡啊。行，你们先回去吧，我去办点事
0: 儿。啊？你干啥去？办啥事啊？啊？
4: 我去找一趟谭有为。
0: 哎呦，完了！快快快，拿着拿着，回家回家。
1: 你干啥？
0: 他要出事儿。
1: 哎呦啊！

0: 二哥，你俩疯了呀？那
1: 咋的？我再回去待两天。
0: 我没那意思。
1: 那毛毛愣愣的呢？
2: 快坐着吧，
1: 我办点事啊。
0: 好的，二哥。哎，不是，你瞎呀？
3: 大哥，
0: 别忙。
3: 大哥，你说啥呢？
0: 三明说。

0: 你们这一家子啊，真的是一家人啊，一个比一个磨叽。我都跟你说了，没指标，没指标的，还问？
1: 哎，那点心，您爱吃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和您爱吃的话，我让锦东再给您送一盒啊。
0: 你少拿这话点我啊！
1: 我没点您，我这不是为了让领导高兴吗？打溜须。
0: 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只讲原则。
1: 是，这您是青天呐，这清官我们都知道，这贼厉害。
0: 你行了，你也甭捧我。哎，进来进来。
2: 你的文件。
0: 签字是吧？
2: 签证。
0: 啊。
1: 哎呀，这腰有点小了呀，赵高，你最近胖了呀？
0: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不天冷了吗？给您织个毛马甲。哎，你看这颜色好不好看？好看
2: 好
1: 吗？
2: 看好看，主任，要不我先下去了，人那顺便窗帘给拉一下吧。
0: 你拉什么窗帘你？
1: 门带一下。
0: 哎，你，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你穿这色显白。
0: 你干什么呀你？我媳妇儿还在这单位呢，你让人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是我考虑的不周全，这事儿赖我了啊！你这样，我绝对不影响您工作啊！您工作这样，
0: 我
1: 就在这织毛衣，我就
0: 你现在给我出去！你现在给我出去！
1: 咋了？
0: 什么咋了？我就知道你因为这工作事儿我不给你办，你就想讹上我，想在这单位把我搞臭，你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呀！领导啊，天地良心呐，我哪能有那心眼呢？你想想，我这点心都送出去了，再说我这工作，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0: 你别以为我们这供销社就是你们家的，所有的指标都得给你们家人，是不是？哦，那彭锦绣没有得到工作，你又来了，干什么呀？你们家人？
1: 彭锦东是给彭锦绣找工作是吧？
0: 你以为呢？这是。
1: 您吃了吗？
0: 你干什么呀？想往回要是吧？
1: 不是，我想孝敬您，但是，我这小屋子，那要是知道了这工作没成，点心还送出去了，我小屋子那可甜。我告诉你啊，就前两天有个家巧，就落我们家房顶上了，然后他一听，那嘎嘎就闹心呐，哎，骂了三天三夜，就指着鼻子骂，一扭，啊，掉下来。摔死了，太厉害了！我小叔子那也有文化啊，人说了那叫啥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灭口。
0: 那叫万径人踪灭啊！大姐，我现在服你了，您请行不行？请。
1: 那我可走了。
0: 哎，

0: 你咋来了？别说，干啥？干啥？干啥？啥摸啥摸啥？你干啥？
1: 没事啊。
0: 哥知道你找不找罪，但是错在你不能怪别人啊。
1: 我没怪别人啊。
0: 那这出来了，你就好好开始重新做人呢。你干啥呀？
1: 我怎么了呢？
0: 哎呦，你说你啊，你说你道理你都懂，你怎么能犯糊涂呢？你啊，
1: 不是我就是来找一下太后。
0: 我知道你找他，上次是人家大领导告诉说你把你立典型了，个人谭大哥就把你放了，你怎么还能找人寻仇呢？
1: 我知道。
0: 你是带东西来的？
1: 哥，我上哪儿呢？我
0: 哎，你别说了，哥知道你难受。这么的，你打哥两下，发泄一下，行不？打都行，打哪都行。来来来，来吧。
1: 你别闹！哎，唐大哥，
0: 哎呀，
1: 你看这儿唐大哥来，
2: 大哥
1: 来
2: 出来了，
0: 大哥，
1: 快，
2: 啊，
1: 快，干啥？快啥？
2: 啥咋的了？
1: 唐大哥，我这刚刚出来，正好过来看看你。我大哥以为我过来找你报仇来了，这家给他吓的，你看这。
2: 一哥为你的事啊，真是没少操心呐。
1: 是，行，大哥上班去吧。
0: 啊，
1: 我跟大哥唠点正事啊。
0: 哎呀，没事是吧，大哥？那啥，哎，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这给我吓的。哎呦，急坏了，给我走了。
2: 行，你慢点，
0: 真早点回家啊。
1: 啊，行，
0: 小心啊。
2: 找有事儿啊？
1: 是，大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那走吧，去办公室。
1: 哎，
2: 走吧。哎呀呀。
3: 你姐来信没有？
4: 完事儿了，她人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3: 你呀，你也跟她说了，让那个亲生俩呀，好好相处，没事呢多接触多聊天，你就是我说的啊。
2: 不是你跟她接触啥呀？那亲生就是耍嘴皮子的，这是小一年了，那工作我落实了吗？那我姐心里可舒服了啊！我是利用她追求我姐，强迫人家给我找工作，我姐以后不理我。
3: 你姐也就是那么一说，她那真不管你啊？
2: 那我招谁惹谁呀？那金生主动要给我找工作的，又不是我上赶子提的。
3: 那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呀？哎呀妈呀！行了，我不愿意跟你说话了。跟你说话我就生气，马上跟我一起去趟秦主任家，拿点东西看看人家，感谢感谢，啊！
2: 你感谢他干啥呀？
3: 啥叫感谢他干嘛呀？你知道我现在供销社就这个工作指标，多少人在惦记着呢？他都没撒手，一直在秦上高手里攥着呢。说白了就是给你留着呢，你知道不？你能不能长点脑袋一天呢？你就知道吃吃吃的，你一点我的基因你都没有，吃饭你也不老是咔老喷，也就我不想你埋汰，能不能有点样？
2: 还嫌我？不是那工作他光留了，他给我了吗？
3: 凭啥呀？人家不是看你姐跟亲生发展到什么情况吗？你们傻喝就知道吃，是不是？
2: 我今天头闲了，我跟你说少放点盐，跟心脑血管不好。
3: 别说话了，咱俩找原因。心脑，压根你脑血管就不好。
2: 我吃饱了，你吃。
3: 你这吃饱了，你还得喷我一下。
2: 来坐，哎。
1: 唐大哥，不瞒您说，我一直啊。就惦记着您的游泳裤呢，
2: 还惦记呢。
5: 哎呀，你可拉倒吧，别惦记了。
1: 啊，就是还是不让干嘛呗？
5: 肯定不让啊！
1: 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说了吗？说这个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要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吗？
5: 中央是要发展经济解放思想，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这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发展经济这也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1: 我这次来找您呢， 就是我想先摸摸这个石头。
5: 摸准了行，这要是摸不准会被冲走的。
1: 那就是还是不让干呗。哎，大哥，我没太弄明白，这国家这不是让老百姓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那怎么还有人拦着呢？这事儿
5: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许多人都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哎，但最起码现在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咱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
1: 我呀，你也知道，这次才出来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太想等了。要不我先干着，您装不知道。
6: 其实这事儿吧，
7: 谭所长，
8: 哎，
7: 胡闹！我作为一个市长行政管理所的干部，我坚决反对你去偷鸡刀把，你赶紧走吧。
8: 哦，哦，好，你忙着，
7: 走啊！

0: 干嘛呢？
1: 我溜达溜达。
0: 在这瞎溜达什么呢？这是工商管理所啊，没事赶紧走。
1: 哎哎。

0: 没指标了，啊！我大哥不是说蒸半着呢吗？你大哥那是怕你上火，那我都跟着上火。你说这，哎，这嘴巴都肿起来了。哎，这我俩是天天往供销社跑啊，那腿都溜细了。我就合计，我小姑子但凡能把这工作弄下来，早咋的也行啊！
1: 我大哥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呢。你和我大哥对我是真好。
0: 这一家人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呀？就是可惜了。有啥可惜的呀？再换个其他的工作不就完了吗？
2: 可惜那盒点心了。
0: 啥点心？你记不记得咱爸活着的时候，人送你那铁盒点心？那可是好东西啊！啊！
2: 那都好几年了吧，没坏吧？没开封，那哪能坏呢？你哥为了你这工作，把点心给秦昭高送去了。那可老贵了啊！哎，那工作也没办成啊。可说呢，我今儿不就去找秦昭高要去了吗？不给我，凭啥不给？
0: 人家说了呀，不给你家谁来也不好使，你让你家机关枪来突突我也不好使。他说的，哎，你可别急眼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就跟你叨咕叨咕，痛快痛快嘴，要让你哥知道又说我扯老婆舌。你放心嫂子，这个点心要拿不回来，我就不回来了。我，哎，秀儿，秀儿，
2: 干啥？
0: 哎妈，秀儿，妈，秀儿不能动刀啊，秀儿，秀儿，哎，秀儿，哎。
3: 你听嫂子说，自己去就行，自己去，别动刀，别动刀啊！等着，哎，那这个情况下，马上出大事儿啊！秦主任呐，啊，你说我儿罗宪这个工作呢，确实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笑>
4: 说实话，真是有点麻烦。
3: 那个啊，秦叔，你吃个苹果。
4: 孩子真懂事儿啊！你吃吧，你吃吧。
3: 谢谢秦叔。
4: 这呀，咱说实话，照秦生那可差老了。秦生，我说实话，那孩子我一看就行，一瞅这孩子长大就有出息。你说这时间哎过得太快了，你说这一转眼，秦生、罗红俩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啊！要么说呢，你说这个岁月不饶人。 你时间过得多快呀，孩子都大了，确实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不过我在想啊，这个你看他俩现在正在上大学，我觉得呢，他俩应该先把这个学业完成了，完事儿再谈婚论嫁，他也不晚。另外这一段时间，你总得给俩孩子培养感情的时间吧，是不是？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
3: 是。 这个罗宪这工作啊，还得真得有点麻烦，但是没关系，指标在我。

0: 我手里呢？
1: 齐叔，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0: 那等这个秦升和罗红这事定下来啊，咱们再说。你别看那么多给我送礼的，完了还有的店里送完了还要回去，对吧？

0: 送那破铁鞋，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吧，都传不回去。
1: 哎呦我天哪！
2: 秦兆高，你还要个脸吗？事儿没办成，东西就密下了。
0: 不是不是，你谁啊？你是？
2: 你给谁办事儿？你不知道啊？你脑让驴给踢了？你姑奶奶彭锦绣，记住这个名字。我东西呢？
0: 我跟你说，你别在这儿捣乱啊！你要在这样的话，我送你去派出所，你信不信？哎呀，
2: 太好了！我正要想去派出所呢。今儿谁不去派出所，谁是孙子？咱去派出所，咱就好好唠唠，好好掰扯掰扯。你供销社秦主任以权谋私，
0: 哎，你不许血口喷人啊！
2: 我可没血口喷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都听见了。你不就是想给你儿子说个媳妇儿吗？然后以供销社这个名额来贿赂你儿子未来的小舅子，你当我没听着呀？咱们就去派出所好好唠一唠。派出所不行，咱们就去市里，咱们就去省里，衙门越高越好。我有理还说不过你。
0: 行了行了行行行，算我怕你了啊！我今天这儿有客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走你走你走啊！
2: 你让我走我就走啊！你算老几啊？我东西呢？我东西没给我，我能走啊？罗茜，我家点去呢。
3: 这又不是我家，我哪知道在哪儿？
2: 罗二福，你上哪儿都自来熟，你给我找去。
1: 你这丫头，你有没有点大小啊？还罗师傅是你叫的，得叫罗叔。
2: 今天轮不到你，啊，你别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
0: 哎哎，这是你那破点心。
2: 还破点心？我说秦生怎么那么坏呢？打根就从你这儿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1: 少说两句。
2: 怎么少一个呢？让你吃了。是不是让你吃了？哎，还不敢说话了。行，我就当狗吃了。等下一回我心情不好，我就过来找狗要。
1: 能不能有点素质啊？
0: 让您见笑，让您见笑。
1: 不是，那什么，秦主任啊，你别跟他一样的，这就是个疯子，什么玩意儿这是？那什么？秦主任，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哦，不送不送不送。
1: 好好好，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们走了。
4: 我走了啊。
1: 嗨，

0: 你俩是不是傻呀？啊，秦兆高早就想把这东西退给我了，是我没要，我为啥不要？
1: 东西退回来，工作不就黄了吗？东西只要在他手里，这事儿就有希望。你们俩懂不懂这个道理？
2: 秦兆高早就把指标给别人了，
1: 没定下来了吗？
2: 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你不知道而已。秦兆高为了给他儿子娶媳妇儿，他早就把指标给罗线了。
0: 什么罗线？
1: 啥罗线？你傻丫头！大哥给你办这个工作费多少斤，你知不知道？啊？求多少人？我起早贪黑，我饭我顾不上吃，我给人家当牛做马，我就差给人跪下当孙子了。大哥算人家擦地，得跪着他。
0: 秀儿，这工作对你多重要，知道吗？老二已经这样了，大哥没办法了，就得指你了。你没结婚呢，你还有你孙淑芬啊？给我出来！你一看工作不给你办了，
3: 给秀办工作我没意见呢。
1: 给我出来说话！你说啥？
3: 我就是心疼那盒点心。
1: 给我回去！你
2: 别说嫂子了，嫂子啥也没跟我说，就那破工作，给我我还不要了呢。哎
0: 呦，你俩还整一个战壕去了？秀啊，秀，你是越大你越不知道好赖啊你啊！大哥长这么大没打过你，大哥今天得教育教育。
2: 我不要。
0: 你不得叫一叫
4: 你妈妈行了行了你行了干啥干啥有完没完呀行了行了行了
1: 闪
5: 我呀、啊、大哥
1: 你闪的你现在知道回来了
4: 我回去告诉你谁在吵吵我撕了他腿哎呀知道是回了你呀、啊！
5: 不是妈，我今天真有急事。
4: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我大哥刚才骂我，他又打我。为啥？
1: 我把金朝狗给骂了。骂就骂了呗，骂了好。啥玩意儿？狼人回来了。
2: 一会儿去，什么玩意儿？挺好，走走。
1: 啥玩意儿？
0: 来来，过来。嫂，我都想死你了，我最想吃你做的臭土豆丝儿。
1: 我都给你做好了。
0: 是吗？
1: 啊，
0: 走，
1: 回屋吃。
0: 咱们走，
1: 走走走。
0: 等你回来呢。
1: 是吗，嫂子？
0: 哎呀，真是，这。
1: 哥，你这
0: 收没收啊？
1: 你还认识家呀？
0: 我有点别的事儿啊。

1: 还没睡啊？你怎么睡？睡不着。那我妈手真巧，啥都会做。别给我拍马屁。妈，你帮我做几条裤衩呗。你不是不穿裤衩子吗？嘿嘿，我这多少年前的事了。妈，让您。
0: 拿这个布料给我做几条裤衩。你说你多大胆子，连谭所长都知道了。
1: 妈，他不故意让我看着，我能知道那个泳裤长啥样吗？你家点孝心吧。谭大哥挺开明的，我觉着他挺想让我好的。行了吧你，你给我消停消停吧。
0: 这牢饭我都吃了，我还有啥可害怕的呀？
1: 你石头缝蹦的，没妈呀？

0: 让你操心了，但是我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啥也不干也不行了。
1: 妈啥都不用你干，一家人在一起总有一口饭吃。
0: 那我不就成废人了吗？那咱一家人也不能光指着大哥一个人活着呀，可不能这样了吗？咱穷怕了。
1: 穷了也不能坐牢。
0: 妈，你再信我一次。我觉得这个卖泳裤能挣着钱，我也想让咱家过上好日子。再有一点，妈，我也得好好干活啊，我也得让家里家外的人都能瞧得起我呀。你让我试试呗，妈。
1: 你不给吗？你再给我叨叨，那是啥样子的裤衩呢？
0: 妈，它是这样，就是那个三角的三角裤衩，然后特别结实，然后它是在旁边开叉的，完有几个绳，就能系上的那种。
1: 旁开。
0: 对，旁开。
1: 就给我做几条啊，这个。哎，
0: 妈真好。
1: 这有针，别扎着你
0: 啊！
1: 哎，就是两片，那就两个整片。

0: 哎，罗航，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刚才就看了一眼，可多你爱吃的菜了。哦，对了，你家里给你寄了个信，我帮你拿过来了。
1: 哦，谢谢。
0: 今天食堂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素菜也挺好，还有那个香菇菠菜、酸辣土豆丝什么的。然后咱吃不完的，你可以带回来给你宿舍同学吃。然后给他们带完之后呢，才可以去图书馆。听说图书馆进可多新书了，什么历史的政。
1: 琪琪回来了。
0: 啊，这么快就出来了？嗯。哎，罗红，你干啥去？
1: 我回到新城。
0: 不拿行李了？
1: 不拿了。哎，新城，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0: 啊，这我妈想我了，我也得回去看看。你等会儿我。
2: 哎，等等，你看看这泳裤完了。
0: 哎，哇，那个兄弟。
2: 啥玩意？这是自己家做的，你用裤衩。你看他们穿那玩意儿不行，你看，这咱这个是纯泳裤，穿起来它相当漂亮。
3: 行，这洗澡了，
2: 很文明还。
3: 走，不是
2: 这个八毛钱，
3: 上一个，
2: 这个，
3: 来，这给我，你就来，
2: 谢，
3: 给我便宜点。
2: 便宜不了，咱那商场里卖好几块呢，咱这卖八毛就不行，那啥了，你别来，姐姐给你来啊。行啊，哎，大哥，要不要那个啥？
3: 要不要？
2: 要。

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必权宦，抨击奸邪，名曰清义，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义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解决之道呢？

0: 这里是河南省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1: 大学之道，
2: 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
2: 在明明德，
1: 在亲民，
2: 在亲民。
1: 这个亲呢，他是
0: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
1: 在这里
0: 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
1: 亲
0: 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1: 很多学子都是到这里求学。烈士的发展，
0: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
1: 贡献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相当于
0: 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1: 这里有学子
0: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

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室，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四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0: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1: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当然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0: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之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2: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0: 这样的形势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势必，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1: 这个积聚长久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批判时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0: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使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使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0: 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议。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汝南太守范孟伯，南阳宗资主化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进但作孝。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1: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这个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评。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官啊，获得国家的评价的，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0: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英的故乡。李英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英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
2: 上面主要人物李英，
0: 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
2: 另外他是，
0: 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英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英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五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英的人物志做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英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英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英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政治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英为度辽将军，李英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英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英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3: 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的，但是他能够对到张让的府上，叫的桌子给他破了，他一拍是空的，破了叫张硕带走，带走他回家就审，然后就得处决。
4: 下头李英雄这样的坟墓
5: 是吧？
4: 啊，这一片都是。
0: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5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英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英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

0: 人在这里。李英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顾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千年古城对李英的记忆。
1: 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也就是他确实就是对宦官势力的那个打击。因为宦官大家知道他确实是跟皇帝的那个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0: 清流中与李英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名士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逢权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意却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甫圭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政治官员与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甫圭。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2: 清流派将矛头呢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呢，一，对宦官这个群体呢的不耻，第二呢对他们行为的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呢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呢，他们呢祸国殃民，或者呢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呢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攻帝王及其家族意识的官员。
2: 宦官的出现年代呢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年代呢一般呢可以追溯到我们说的商代。然后这个群体呢，他们呢最初呢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呢战俘，当然还有部分呢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呢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0: 张忠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中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伟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2000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2: 在东汉呢，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呢，继位的皇帝多年幼，但是对于小皇帝来说没办法呢执掌朝政，所以呢小皇帝的母亲以及如太后呢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呢，他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呢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呢对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年大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呢，必须呢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呢来达到这个目的。
0: 汉桓帝刘志 东汉的第

0: 十一位皇帝。汉之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太后与她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定策，将十五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进行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熙二年，当了十三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善超、徐晃、巨愿、左冠、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善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武侯。另外八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熙二年九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仲有感于李云以终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仲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仲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1: 宦官呢，他当时人看起来，这些人呢，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正常人一样哈，这样这个在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那么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是他们往往称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0: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熙八年，太尉杨炳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一亿。查看他携带物资的三百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杨炳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示他们委受过宠，肆气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武侯成员左冠、巨愿也受到私立校尉韩衍的严厉弹劾，左冠畏罪自杀，巨愿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2: 东汉的后期，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这些名士所掌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了。所以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0: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熙九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

0: 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得横放肆的小黄门赵金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1: 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长。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呢，也是皇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这个不尊重法律哈，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0: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熙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棚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2: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哈，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0: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怒，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英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英、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1: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

0: 他是要这个通经治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哈、啊。对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一条路就被夺取了，就被堵塞了，永绝荣禄哈、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1: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伯，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英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2: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啊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哈、啊、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啊。但是呢，一旦呢皇帝他本身呢就是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哈、啊，他就容易大权旁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哈、啊、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1: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英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城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0: 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哈，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这个官员也许他并不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那个赞成他们的主张哈，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哈，他也会对他非常恭敬哈，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派他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了。
1: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

0: 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1: 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这个官僚。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
6: 快到安全港了，所有船员准备，天气好，急转弯进港。
7: 不行啊，刘星，速度太快，急转弯控制不了重心，会翻船的。
6: 重心。
8: 抱歉，刚才没抓稳。
6: 有了。

0: 原来是这样，阿满是大王乌贼，体长能到20米，是已知体型最大的无脊椎动物之一。它们不仅力气大，还能喷墨和变色，只因平时生活在深海，很少有人见到，才会被误认为是海怪。
1: 传言真是不可信啊，真相可能完全不同。
2: 没错，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超商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大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梁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

0: 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三重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 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

0: 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5: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4: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6: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4: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

0: 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人家8点钟一头。
6: 你这回家是好，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4: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

0: 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3: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3: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那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4: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

0: 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3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调研指导防汛防台工作。青年入乡聚活力，数字游民赋能云和乡村发展。7月10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一线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举措，全方位排查风险，全链条压实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石塘镇湖滨村，李仲伟现场检查鱼排安全管理情况。他要求属地乡镇渔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鱼排加固、人员上岸硬性标准，督促有关主体提前加固缆绳、浮排，拆除简易附属设施，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健全动态巡查机制，加密环湖岸线全天候巡防频次，杜绝群众私自滞留、反排作业等。来到小区未来社区在建工程现场，李仲伟仔细查看地下车库防淹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出入口、地洼区域等关键点位，全面细致排查防淹隐患，提前落实挡水、截水、排水三重防护措施，有效防范积水倒灌风险，保障强降雨天气下排水畅通、安全可控。在青阳门社区47征收区块，李仲伟仔细询问社区干部预警通知、上门劝导、结队转移、临时安置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征收片区房屋老旧，建筑结构参差不齐，部分群众仍临时居住在内，社区、街道要逐栋逐户开展敲门行动，全覆盖做好防汛避险宣传，引导群众主动配合转移避险。同时要严格实行值守巡查制度，严防群众在台风期间私自返回危旧房屋居住。来到凤凰山山塘，现场正在开展预防空腾库作业。李仲伟实地查看山塘水位下降进度、溢洪道畅通状况。他强调，山塘水库是防汛防涝的关键节点，水利部门要科学测算库容水位，持续紧盯水位变化，合理把控放空作业节奏。要全面排查溢洪道、输水渠道等设施，及时清理杂物，确保泄洪通道全程通畅。期间，李仲伟还以四部两支

0: 方式先后深入城南西路与城西路、守信路与通泰路、南门路与城南西路等城区一老交叉路口，实地督查防汛备汛工作，细致检查低洼路段排水畅通情况、防汛围挡布设、物资储备及干部下沉宣传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城区主次干道低洼交叉口是强降雨天气极易出现积水内涝的关键点位，必须坚持防患于未然，提前摆放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确保能够高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全力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记者潘廷聪报道。
1: 7月9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深入联系点浮云街道及白龙山片区、经开区、重头镇等地，实地调研指导防汛防台工作。

0: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思想认识、物资储备、应急力量、避险场所等各项准备，全面摸清风险底数，确保抢险救援物资备足备齐，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预警信息到户到人。在白龙山片区、经开区等地，李世超实地查看了城市道路溢涝点、雨水倒灌点、边坡冲刷坍塌点等风险隐患点位，逐一检查防御措施落实、边坡治理及应急前置准备情况，并现场会商细化应急应对方案。他强调，各责任单位要坚决摒弃经验主义，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要逐一落实责任人，确保预案到位、力量到位、物资到位、管控到位，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切实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牢牢守稳防汛防台安全底线。在重头镇重头小学，李世超实地督查校园围墙倒塌隐患，后续管控及治理推进工作。他强调，各乡镇街道和主管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巡查管控责任，强化应急力量预置，对边坡、围墙、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再加固、再提升，加密重点点位巡查频次，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通过精细化管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记者林静报道。近年来，我县积极探索青年入乡加数字游民新路径，通过打造实践点、提供一站式服务、引入专业运营团队等方式，吸引优秀青年团队扎根乡村，赋能乡土，以创意赋能古村，以活力点亮乡村，让传统村落焕发全新生机。
1: 近日，黄处开放日青年视觉驻地计划首期活动在安溪畲族乡黄处村开展。来自杭州、丽水等地的11名青年摄影及视觉创作者齐聚这座中国传统村落，用年轻化的镜头语言捕捉乡村自然风光，挖掘本土文旅特色，为古村发展注入青春创意与新鲜活力。
2: 就慕名而来了，到这儿可能就可以慢下来，随便在街上拍拍照片啊。像今天正好下雨，我觉得这种村子啊，就这种下雨的天气非常适合拍摄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很有那种，就是那种高山流水的感觉。我
3: 比起那种枯燥机械的生活，我可能更想来乡村去发现新的可能，然后去感受这里的美，然后慢慢的静下来生活。
1: 作为本次活动的策划方，扎根黄处村的合力青创团队是云和青年入乡赋能乡村的典型缩影。依托村内落地的合力青创云和数字游民社区，团队创新推出黄处开放日系列主题活动，精准吸纳各类技能型青年入驻乡村，实现青年成长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
4: 让有一定这种技能型的青年能够来到我们黄处，既给我们这里带来一些东西，也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技能去宣传了黄处。那接下来可能会还有艺术导向的呀，还有更多不同主题的开放日，也会邀请更多类型的青年朋友来到黄处，跟我们一起去创作一些不同的东西。
1: 自2024年入驻黄处村以来，合力青创团队以系统化整村运营思维深耕乡村发展，曾经业态单一、夜景暗淡的古村落，如今实现华丽蝶变，阶梯式花海、乌桕树夜游、稻田乐园、剑山艺术空间等特色场景逐一落地，乡村颜值、文旅配套全面升级。在激活乡村业态的同时，团队坚持惠民赋能，通过盘活村集体及村民闲置资产、开展项目收益分成等方式，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常态化的乡村共建活动，也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乡村发展的参与者和共建者。
4: 整个村民到现在，从一开始可能不太认识我们，到现在我们做所有活动，他们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一些装饰啊，村民都会很积极的帮我们去做。那其实也是我们在这边做的一大成效，就是哎，村民变成了我们的好伙伴。
1: 为持续推动青年入乡、人才兴乡，我县出台云青筑梦计划，既支持青年就业创业十条新政等暖心政策，依托市级优秀青年入乡实践站点， 数字游民社区等平台，持续培育文创、手作、乡村市集等青年新业态。市集层面同步加码，2025年12月，共青团、丽水市委等11部门推出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旅居共创十强措施。从

0: 优化创业支持、完善场地支持和强化服务保障等三大维度十个方面，全方位为数字游民发展提供支持。
1: 接下来，我们将以合力清创数字游民社区为重要载体，以点带面推动建设县级一加 N 数字游民基地，聚力打造更多具有云和辨识度的数字游民旅居共创目的地，吸引青年在广阔的乡村天地中扎根、创作、成长，让数字游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0: 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2: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升高。肉质鲜美、绿色健康的生态淡水鱼备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在云和湖连片的生态水域里，依山傍水的优质水环境为淡水鱼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当地渔民采用人放天养的生态管护模式，走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增收路。
0: 山清水秀，湖润鱼肥。记者走进云和湖鱼基地，澄澈湖水里，一尾尾鲢鱼、鳙鱼等灵动穿梭，长势喜人。
3: 主要是我们的水质比较好，因为我们这里呢，那种松树花这些东西啊，还有那个山水流来那种水呢，都比较好的。
0: 相比于普通养殖塘的封闭水体，云和湖独有的山林活水生态体系，水体鲜活，微生物生态均衡，完全契合优质淡水鱼的生长需求，让天然养出来的鱼肉质紧实细腻，鲜甜无腥，品质远超普通养殖鱼。在水产养殖行业普遍追求快周转、高产量的大环境下，渔民汤登飞却坚守人放天养的养殖模式，坚持原生态长周期自然培育，让鲜鱼在自然活水环境中自由生长，慢慢沉淀风味。
3: 生长周期的话，好像品质要好一点，体力好一点的话，应该要六七年以上，时间越长越好。
0: 好水慢养出好鱼，凭借原生态高品质的差异化优势，云和湖淡水鱼顺利跳出低端量产赛道，成为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特色水产精品，销往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等多地市场。
3: 今年大概我们刀鱼那个花蝶聘起来将近20来万斤两，算尾数的话应该是4万来条吧，算产值的话应该也是200多万一点。
0: 记者吴新田报道。
2: 去年11月，云山纾困银铃共富云和师傅赋能城乡低收入老人增收项目开展以来，云和师傅协会通过技术赋能加产业帮扶加全程服务模式，精准助力帮扶对象实现可持续增收。
0: 近日，云和师傅协会党员志愿者带着鸡饲料及牛奶、粽子等慰问物资，深入城乡低收入老年家庭，为有需要的老年群体送上节日关怀与贴心帮扶。今年3月，协会集中采购约1100只纯土鸡鸡苗，同步配送茶籽、蔬菜种苗、化肥、酿酒原材料等各类生产物资，全部送到农户家中。同时，通过技术培训、上门走访、建立交流微信群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定期掌握帮扶对象种养进展。下一步，云和师傅协会将持续跟进种养户日常管护，常态化开展入户技术指导，同时积极对接协会电商平台、商贸渠道，帮助老人销售土鸡、鸡蛋、茶叶、白酒等产品，确保帮扶对象实现稳定增收，为全县公益创投和志愿服务工作提供云和师傅样板。记者于海友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受台风巴威残余影响，今天夜里依旧有小到中雨造访，中高山区还将有7到9级阵风，部分区域雨情需要重点关注，出行请注意路面积水，尽量避开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风雨很快就会停歇，明日天气转好，转为多云到阴天气，仅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打扰。下周整体天气回归晴热常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数午后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逐步回升，整体体感又将回到炎热的状态。大家日常出行记得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随身备好雨具。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应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26到34度。井水滩小雨，26到31度。石塘小雨，26到32度。重头小雨，25到31度。赤石小雨，25到31度。安溪小雨，24到31度。雾溪小雨，25到32度。朱村小雨，26到32度。旁听小雨，25到29度。张家地小雨，23到27度。大湾小雨，23到26度。黄家赊小雨，22到25度。沙埔小雨，22到26度。苏坑梨园小雨，25到32度。云和梯田小雨，24到29度。仙公湖景区小雨，26到31度。赤石景区小雨，25到31度。小顺景区小雨，26到32度。佛儿岩景区小雨，25到32度。

灵活现一集。摄影指数五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哎呦，来了来了，甄大人来了。
1: 不是带，是请。啊？
2: 那个人呢？他是这儿的头，村长其实要听他的。
3: 穆青兄这个眼力果然不得了，识人就像我识古玩一样厉害。
4: 大人，
5: 哎，草民，
1: 别废话了，直接说我想听的。
4: 大人让草民说什么呀？
5: 铲子，说铲子的事。
4: 哦，
5: 铲子啊，这铲子说的应该是苏师爷吧？
1: 苏师爷，
6: 说仔细了。
4: 哦，是，同治早年，差不多有40多年了。这整个汾州府，就算上整个山西，这眼光最好、最狠、最独到的，就是苏云志苏师爷了。这苏师爷啊，用的家伙就一把铲子，可这铲子在他的手里，那简直是出神入化呀。所以啊，道上的兄弟们都叫他铲子。再后来啊，这苏师爷的弟子啊越来越多，在道上也越来越有地位，所以啊，同行古玩贩子都尊称他为苏师爷了。
1: 看来你对这个苏云志苏师爷倒是熟悉。
4: 别，大人千万别这么想，都是传言，传言。草民就是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这什么古玩根本就不懂，更不知道什么盗墓了。草民知道这个苏师爷

0: 是听我爷爷说的，可我爷爷也不懂盗墓，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也都只会种地。
1: 我不管你是种地的还是挖坟的，你要是再跟我绕七绕八，我就把你腰上那块南宋朝的玉给砸了。
0: 北宋的大人，草民的爷爷在世的时候，每年都会去给苏云志上坟祭奠。不过我爷爷死了好几年了，小人又没到过苏叔爷的坟地，只是知道地方罢了，就在赵庄西头乱坟岗里。

0: 这怎么找啊？苏师爷啊，医生道的墨卜解其数，早就把身后事看透了，觉得呀，这坟又是修太好了，免得被人挖，荒冢反倒安全，还捞个清净。去找庄。穆庆兄，我看这个村子大有周章。
1: 要不然我留下来好好寻摸寻摸，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疑之处。
0: 你是想趁机收点便宜货吧？
1: 要不我算你一份，给你条件值钱的。先跟我去赵庄，成事之后你想收什么就收什么。
0: 是，是，听穆青兄的。
1: 穆青兄，你说这菩提墓穴会不会就在赵庄？
0: 葛太兄，我是隐隐觉着，我们就要找到。

0: 果然是你，你就是在麦喜禄跟谭仙在一起的那个人。既然你能在这儿，就说明我们找的东西一样。说吧，到底该开哪一座坟？我是问你，这菩提传人的墓穴是哪一座？
1: 咱们找的没错，只不过今日免不了一场硬仗。

0: 我说一句啊，两位高手啊，咱们是先打呢，还是先刨坟呢？
1: 这么多个坟，该开哪一个才好？
2: 我行。要么你现在指出是哪一座坟，要么我现在就杀了你。
0: 哎，柳姑娘，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你们大可以直接动手，我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3: 其实这事儿吧，本来就够糟心的。就算把这些坟一个一个都掘开，那没个一天一夜也干不完呢。再说了，这事儿缺德的厉害。

0: 忌讳，太忌讳。
1: 你到底能不能找到我要找的坟？
0: 穆青兄，虽说这挖坟掘墓不是我强项，但这其实和古玩多少是相通的。不过你要找的是什么墓穴？如果能知道下葬的大概年份啊，会简单一些。
2: 6年前。
0: 六年，差不多行。兄弟，这个家伙用用。

0: 这坟至少15年，不对，卓掌门，我带了11个人，个个都是大内一等一的高手，而你们只有8个人，还带着一个女人，你已然落了下风。你们这些所谓的大内高手，我门派随便5个人就能将其解决。 更何况我们有8个，不过门三刀，你的确算个高手。这个江湖上的高手越来越少，要不这样，你带你这些兄弟回去，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朝廷，朝廷虽然会处罚你，但不至于杀你的头。但如果你跟我交手的话，我会。多谢卓掌门好言相劝，但余皇命在身。
1: 唯有拼尽全力，方可不负皇恩。卓掌门，我也奉劝你一句：你如此行径已是犯下滔天大罪，若再执迷不悟，难逃制裁。你怎么制裁我？你不觉得你说这话非常可笑吗？找到了，6年的坟。
2: 来个人挖开看看吧，
3: 葛大兄。

这棺材怎么没有棺钉啊？

准备好了，等他们大内侍卫和荣天剑派两败俱伤时，我们就杀出去。

0: 恐怕现在不出手，以后就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
1: 东西我们拿到了，我们走。
2: 卓不凡，
1: 梅三刀，你若执意想死的话，我就成全你。
3: 你说的没错，恐怕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0: 连北洋的枪都交了进来，那个领头的怎么看着眼熟啊？
1: 那个人不是王地宝吗？

0: 这绝对不可能，他明明已经被卓不凡杀死了，我亲手摸过他的尸体。
1: 地宝，你是王家洛？
2: 没想到在我的界下还能投生。
3: 卓不凡，放下你手中的剑吧，否则你的荣天岭将从此不复存在。
1: 地宝，快将他手里的罐子抢下，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3: 卓不凡，你若不想我开枪的话，就此刻弃剑，交出手中的东西。

0: 丁副官，将此异形命案凶犯，且妄图盗取大。
1: 大师兄，带师娘他们先走。
0: 都别动！再敢上一步，这东西谁都别想要。

0: 这就是静坛秘藏的线索。静坛秘藏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现在追剿卓不凡，追击荣天岭的弟子，除了是为了大沽命案，也同样是为了阻止荣天岭他们盗取大清的宝藏。今天要不是你，恐怕卓不凡就已经得手了。多谢。
1: 可还是让他跑了。你是怎么会？你带的是北洋的兵，你穿的也是北洋的军服。
0: 说来话长，我得先走了，不行大人，后会有期。
1: 地保，
0: 啊，
1: 你现在何处落脚？汾州。我也在汾州。 不如今晚我们酒馆一叙，把你说来话长的话说给我听听如何？
0: 甚好，那就今晚见。穆青大人，告辞。
1: 告辞。

0: 复原拼合才行。
1: 嗯，
0: 林浩瀚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1: 他
0: 怎么会不见了呢？找，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
2: 多悬啊！柳林姑娘，这次要不是我反应机敏，咱俩可就遭殃了。哎，你怎么会被那些凶神恶煞的人抓起来？你看你，要是跟着我不就没事了吗？哎，看什么？你干嘛去？你不会还要回去吧？柳林姑娘，你疯了？再不赶紧跑，小命都要没了！你还回去送死作甚？此地不宜久留，走走走，先回汾州府再说。走。
3: 我们在平遥赵庄找到了周不凡，但让他脱身逃掉了，没能将其擒获。
4: 可惜呀，可惜呀。亚罗，咱之所以让你做北洋的协军校，还给你带兵，就是为了让你追击荣天里一行，阻止卓不凡意欲刀宝的行径。
3: 龙将军，我都明白，在下定然会竭尽全力为皇上为大清守住宝藏。我已经命人去前程戒备搜查卓不凡一行的下落，定不会让他得逞。
4: 行了，你也折腾了一天了，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5: 在下不累，在下继续追查。
6: 这个王帝宝的命怎么这么硬，几次三番都能死而复生。
7: 也不知道卓不凡在棺木里都发现了什么，于焕杰到现在都没送来消息。
8: 要不想办法找一下于焕杰。
7: 不行，我答应过他不去主动找他，况且那个霍琴善用毒虫也不是耸人听闻。
9: 最近呢又去了山西，这伙人行踪诡异，于是我们就查了查，发现这伙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处传说中的秘藏。
10: 谢先生，这件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9: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跟你说不定就有关系了。
10: 先生的话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9: 荣天岭这个江湖门派其实是受雇于人，才会如此紧锣密鼓地寻找这笔传说中的庞大财富。这幕后主使，据我们推断，多半就是你中将军的岳父齐亲王。
10: 可我从未听闻此事。
9: 果真
10: 绝无丝毫隐瞒。
9: 中将军莫激动，坐。先前我们北洋同齐亲王有协议，协助其政变，而后组建内阁，但是北洋要在其中占据绝对的控制比。眼下若真是齐亲王雇佣江湖势力寻找这笔传说中的秘藏，那就说明他老人家另有打算，借北洋之力而后设法控制北洋。
10: 谢先生，您的意思我明白，不过请您大可放心，我虽然是齐亲王的女婿，但归根结底我是北洋的人，是北洋栽培了我，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本的。

0: 好，甚好。那接下来该怎么做？钟将军，你清楚了？
1: 我会尽快去查一查，如果真的是齐秦王另有图谋，我一定不会对谢先生、对北洋有所隐瞒。

0: 难不成齐秦王真的对我有所隐瞒？
1: 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0: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得回府一趟，你把装备给我拿过来。
2: 这是干什么？
0: 送你的。
2: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什么日子都不是，昨天呀，是我脾气不好，不该拿那些陈年旧事来跟你乱发脾气。我这不是可以来跟夫人你赔罪了吗？
2: 赔什么罪啊？你又没错，我昨天太累了，我也有不好。
0: 行，只要哥哥你不生气，那就好了。
2: 我哪有那么容易生气啊？
0: 来，夫人。

0: 扶着，多吃点。
1: 怎么今天还喝酒啊？
0: 高兴嘛。哎，我听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曾习武。
1: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早就搁下了，那点功夫顶多在侍卫面前摆摆样子罢了。
0: 那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啊？
1: 我爹过去顶多和一些侍卫家臣们过过招，他和江湖人士好像是同屋往来。
0: 哦，那他最近和什么江湖人士有过来往吗？
1: 不清楚，我爹的事情我还没你知道的多呢。你怎么想起问这些了？
0: 没事儿，随口问问。夫人。
2: 二位慢用。
3: 哎，我这小心脏这一路跳的呀。来来来，喝一杯，压压惊先。刘姑娘，你干嘛？去哪儿啊？
4: 管那么多。
3: 哦，明白明白，方便方便，
5: 方便完了回来咱们再喝啊。

0: 瞎跑什么？我跟着我，你多踏实。
1: 你别再跟着我！
0: 没有符的人就在你身后，别回头。我往集成那边走，去掩开他们。赶紧通知到巷子里面窜出去。记住，出去之后你就在城门外等着我。天黑之前，我肯定能赶到。千万别乱动。

0: 带走。
1: 林浩瀚。
2: 哎呀，哥泰，终于找到你了。
3: 是啊。
2: 跑？我怎么可能跑啊？
4: 穆青兄，哥泰兄，难道你们信不过兄弟我？

0: 会，天大的误会呀！那天在乱坟岗，我是看到你们一帮人在那又拔剑又掏刀的，我害怕，我怕误伤了我自己，我就躲到一边去躲一躲，避一避。我受伤了不要紧，我是怕万一耽误了给你们大内办事儿，那才是罪过呢。我呀，躲到旁边去。我一看，旁边有村子，里面有人家，我就想着能不能有什么好东西我收罗来。结果我这一看，就投入了，就把你们给忘了。
1: 然后你就自己跑回汾州府来了，还带着那个柳林一起跑的。
0: 我怎么能逃跑呢？我怎么会逃跑呢？穆青兄啊，我箱子还在这儿呢，还在驿馆里您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头呢。那箱子里可都是我四处收来的好东西，那是我的命根子，我就是把命丢了，我也不可能把值钱的货给丢了呀。至于你说那个柳林为什么跟我一块儿啊，那我就说不清楚了，可能是那个姑娘也是怕这些刀光剑影的，所以她就跟我一块儿躲起来了。我看古玩呢，她就跟着我一起看古玩。为什么跟我一起呢？我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不过后来证实了，我俩的缘分不是很强烈，因为到了汾州府以后，我们就走散了。
1: 行了，闭嘴吧。
0: 你得信我呀。我们可是交心的兄弟啊，我对你那可是掏心掏肺。
1: 别废话了，你要是真想让我信你，就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0: 穆青兄，你这是发了多大的火啊？这摔了个什么呀？这该不会是当时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吧？
1: 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
0: 就这点事儿啊。穆青兄，实不相瞒，那天从坟里把它挖出来的那一瞬间，它露出来，我就认出来，不值钱，就是专门用来放得到高。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
1: 一定发现底部的奥秘，所以故意将其击碎。
2: 定是如此。这上面有字，
3: 没错，
1: 有字。
4: 影影绰绰，隐隐约约，不过能认出来的呀，寥寥无几。
2: 古篆，
4: 仿古篆，是仿的，能认出古篆的字啊，已经是少有，更何况这是残缺不全的呢。
5: 我也没认出，吴京大人，你认得吗？
2: 看你那一脸得意相，你是不是知道了？
4: 我哪儿得意了？我不是一直都很低调？
2: 到底知不知道？哎
4: 呀，穆青兄，你是明白的，这能认识古篆体呀，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这个过去那都是翰林大学士才有的本事，鄙人不才，还真能认出那么几个来。难啊，就难在他是残缺不全的。你们想想，得什么样的人能从这零星的只言片语当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那还不得是天才，中的天才。
2: 到底是什么？
4: 来，别生气。吴建超是治必治无上道，私愿不满足，事不成等觉，
6: 是一句经文。
5: 什么意思？你说这是一句经文？
4: 啊，对，经文。
5: 说的是什么？
4: 说的。伽洛兄，我又不是和尚，我怎么给你解经啊？
5: 但这些字刻在上面，总得有个说法。
4: 说法啊，依我看，只能说明这个罐子跟高僧有关，跟寺庙有关。不过，这个底子已经没了，具体是哪个寺庙没法查。
5: 既然这个罐子是存放高僧舍利的，那么，这个高僧一定就是菩提传人。
4: 嗯，我觉得也是。哎，不过里面没有什么舍利啊、骨灰之类的，它就是个空罐子。一般的高僧骨灰舍利都是供在寺庙当中，像这个埋在乱坟岗里，头一次见。
5: 那就

0: 上有问题了。很显然是为了保存线索才存放于墓穴之中，所以存放这个瓷罐的寺庙才是秘密真正的藏品。木星大人啊，你觉得呢？
1: 啊，是应该就是如此了。人都调出来用以查证。
0: 好，那我也回晋阳去，北洋的档案里一定有各地寺庙的相关记载，我们分头去查，一旦查到线索立即互通有无，一并合作。

0: 怎么还没睡啊？
1: 辛辛苦苦找到了菩提墓穴，挖出了瓷罐，结果不得已又毁掉了。如今线索彻底断了，下一步咱们该如何继续呢？
0: 你真的以为我是不得已才毁掉瓷罐的吗？
1: 所以你若不把瓷罐毁了，门餐刀和那个地堡就会发现其中的秘密。
0: 我在底座上看到两行字，我当时就是在无法带走的情况下将其毁掉，为的就是让门三刀和王地堡无法再查下去，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阴魂不散地跟着我们。
1: 我记得那只瓷罐上好像还刻了几行字，
0: 是一句经文，也正好和南少林传人誓死都要保卫净坛秘僧的行为不谋而合。我们终于一步一步离宝藏越来越近了。

0: 六姑娘，咱俩得好好谈谈，这生意能做？先说一下盘子吧，就是这盘子有多大，咱们要找的秘藏有多大，到底值多少钱？
1: 林浩瀚，只要你把瓷罐上的秘密告诉我，我可以出最高价，一定不会让你吃亏的。
2: 少跟我说这些虚的，
1: 你还没我富。
2: 你不信？废话，从上海到山西，这一路你吃我的喝我。
1: 你才几个钱？我跟你说，我是同盟会的人。
2: 我知道，吓唬谁呢？同盟会是由要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的孙先生领导的。
1: 你当我不读书、不看报啊？我当然知道。
2: 孙先生，那是超级有钱的，你知不知道？孙先生，好像是啊。
1: 所以，只要你愿意把瓷罐上的秘密告诉我，日后孙先生一定会以巨额财富回报你的。不靠谱。
2: 你信不过孙先生？
1: 我信不过你。你都耍了我好几回了，我跟你说啊，这个秘密我要是告诉给门三刀，他肯定乐疯了。
2: 我盘算着先要点定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再说了，人家是大内侍卫。
1: 准比你有钱，你就你，你这买卖事后再算账，听着就不靠谱。日后的事情谁说的准呢？谁知道你到时候认不认账？
0: 我们同盟会绝对不会不认账。
1: 哎，别骗我啊！我可是生意人，不靠谱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你要么就现在兑现，你要是现在兑现不了啊，那我就只能找别人谈。
0: 现在我上哪去给你兑现啊？
1: 你现在。

0: 倒也不是不能兑现。刘姑娘，你要是给我点甜头，我倒是愿意考虑考虑。
1: 人渣败类，你这个满脑子铜锈的下流胚，你做梦。
2: 嗯，做生意吗？我开价你还钱，
0: 就算买卖不成还有仁义在呢，哪有听个开价就骂街的呀。算了算了，
2: 柳姑娘，看来你也不想跟我做生意，我还是找门三刀去吧。
1: 等等，你不能告诉门三刀。
2: 凭什么呀？
3: 怎么了？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4: 人跑了。

听清楚，第一，你根本跑不掉；第二，卓不凡一行还在山西，落到他们手里，你只会更惨；第三，我给过你机会，你要是想走，就把所有关于宝藏的秘密全都告诉我，只要你开口，我立刻放你走。

0: 穆青兄，兄弟，我被打了，都给我看好了！再让他跑了，我砍了你们！
1: 是。穆青兄，我连逃个跑都那么不专业，一泡尿的功夫，又让人给抓回来了。刘姑娘，不是我说你啊，做生意有这样的吗？ 你是一点契约精神都不讲啊！你们同盟会能这么骗人吗？我想啊，我在你这儿也捞不着什么便宜了，干脆我把消息卖给门三道，至少内务府他不会阴我。
2: 林浩瀚，你好歹是从海外归来的中国人，你好歹是接触过新鲜事物的，你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呢？但凡你还有一点良知。
3: 你就应该清楚，我们同盟会在努力做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解救千千万万被清廷压迫的同胞，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国家。要是你敢把秘密透露给朝廷民权，我一定把你杀了。这家店一定得查，
4: 咱们改日再聚。
3: 哎呀，你查案。
4: 查案归查案，吃饭归吃饭嘛！来来来来来来，再怎么查也得吃饭呀，对吧？
5: 找不到荣天岭就行，还有什么晚会是真没心思吃。
4: 谢了兄弟。哎呀，咱们这不一直没停的在找吗？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给我坐下。
5: 你放心，啊，已经在所有的交通要道严密盘查，荣天岭那帮子，
4: 他只要敢露面，哎，就一定没办法跑掉。呵呵
6: 那好，先吃饭。
7: 各地寺庙的记载尽快查到。
8: 一早就吩咐好了。<笑>来来来来来，可劲儿点啊！
9: 小二，这俩招牌。
10: 别跑！起来！起来！起来！
11: 站住！站住他！站住他！
12: 这咋的了？
13: 没几个，是籍贯了。
14: 哦，有人
15: 不给钱呀？
16: 就爷还不知道啊。
17: 这籍贯幸好来了一批信人，据说都听不错。
18: 搂爆了，正准备挑着这几个姑娘，结果又一个跑了，直接呼吁啊，追的就是。
19: 地保兄。

0: 你这是几天没吃饭了？好几天了。一到安阳就被他们给抓了。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待在客栈里？我去找你的时候，伙计说你已经走了。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想悄悄的跟着你，但是你走太快了，我没有跟上。 我一个人到了安阳之后，
1: 你要去哪儿啊？
0: 遇到了一个大姐，她说
1: 找人一起搭车去山西。
0: 找人一起搭车去山西？
1: 搭我们车吧。
0: 我被她给骗了。
1: 真的吗？走吧，走吧，走吧。谢谢啊，谢谢。
0: 那是伙人贩子，我们被他们拉到了汾州府，要卖给妓馆。我刚刚才跑出来。要是没有遇到你，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我来告诉你会这么办吧。进了妓馆，落魄会想跟人家淹死。你要是个厨呢，就会给你一件好看的衣裳，价格贵一点；你要不是厨，也会给你一件凑合的衣裳。然后就有人叫你们这么伺候男人。你要伺候的好呢，就不用挨打；你要伺候的不好呀，这打死都不奇怪。这不愿意伺候男人的呀，就会被绑起来。 被这些鸡怪的男人折磨，折磨到你彻底麻木为止，然后你就开始卖身。但咱这个运气啊，实在太好了，我们协军校看上你了。你要好好干，好好伺候咱王长官。今儿能碰上咱王长官。
2: 就是咱上辈子积德，
3: 祖坟上冒青烟了。
2: 丁义兄，我和林姑娘早就认识了。
1: 什么意思？
2: 我们俩是一起从大姑到山西的，只不过中间走散了。
1: 明白了。
2: 妈的，老子今天不要把你们给毙了！
0: 没事啊，
2: 丁义兄，算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

0: 下一步，等等，我帮他上。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1: 那等你回来，咱们吃肉。

0: 葛大旺同志，
1: 师长，你怎么来了？
0: 慢点，慢点。
2: 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
1: 我的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0: 葛大王，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1: 说实话吗？
0: 当然。
1: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3: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
1: 老三，保重啊！
4: 三旺，
3: 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好好养伤吧。
5: 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冲上去了，
6: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
5: 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6: 怎么把它引出来。
7: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咱到时候就糟了。
2: 双喜，
1: 哎，
2: 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下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双喜，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张子熙，
2: 你干什么？
0: 青光上阵跑得快呀！
2: 你开什么玩笑？张雪峰，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你得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是没商量，这是命令。

来，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先锋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2: 不是副主任，
1: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先锋，
1: 怎么上？

0: 老吕，哎，我来看看屋后的雷炮。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
1: 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
2: 只要背得大，再沉越一背。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1: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2: 啊。
1: 总共150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
0: 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1: 是
0: 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3: 这行，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 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

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带梳头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2: 再用手雷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
0: 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哎，
1: 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5: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
2: 我同意。
5: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5: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5: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的。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
0: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5: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4: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0: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4: 你嘟囔什么呢？
0: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4: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6: 走，来，
7: 齐家加油！来，
8: 小心！看到没有啊？来人！
9: 我
8: 走。
9: 1、2、3！
10: 来，慢点，慢点，
8: 拿稳了啊！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调研指导防汛防台工作。青年入乡聚活力，数字游民赋能云和乡村发展。7月10日，县委书记李仲伟深入一线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举措，全方位排查风险，全链条压实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石塘镇湖滨村，李仲伟现场检查鱼排安全管理情况。他要求属地乡镇渔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鱼排加固、人员上岸硬性标准，督促有关主体提前加固缆绳、浮排，拆除简易附属设施，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健全动态巡查机制，加密环湖岸线全天候巡防频次，杜绝群众私自滞留、反排作业等。来到小区未来社区在建工程现场，李仲伟仔细查看地下车库防淹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出入口、地洼区域等关键点位，全面细致排查防淹隐患，提前落实挡水、截水、排水三重防护措施，有效防范积水倒灌风险，保障强降雨天气下排水畅通、安全可控。在青阳门社区47征收区块，李仲伟仔细询问社区干部预警通知、上门劝导、结队转移、临时安置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征收片区房屋老旧，建筑结构参差不齐，部分群众仍临时居住在内，社区、街道要逐栋逐户开展敲门行动，全覆盖做好防汛避险宣传，引导群众主动配合转移避险。同时要严格实行值守巡查制度，严防群众在台风期间私自返回危旧房屋居住。来到凤凰山山塘，现场正在开展预防空投。

0: 库作业。李政委实地查看山塘水位下降进度、溢洪道畅通状况。他强调，山塘水库是防汛防涝的关键节点，水利部门要科学测算库容水位，持续紧盯水位变化，合理把控放空作业节奏，要全面排查溢洪道、输水渠道等设施，及时清理杂物，确保泄洪通道全程通畅。期间，李政委还以四部两职方式，先后深入城南西路与城西路、守信路与通泰路、南门路与城南西路等城区溢涝交叉路口，实地督查防汛备汛工作，细致检查堤洼路段排水畅通情况、防汛围挡布设、物资储备及干部下沉宣传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城区主次干道堤洼交叉口是强降雨天气极易出现积水内涝的关键点位，必须坚持防患于未然，提前摆放沙袋、挡水板等防汛物资，确保能够高效应对强降雨天气，全力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记者潘廷聪报道。
1: 7月9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深入联系点浮云街道及白龙山片区、经开区、重头镇等地，实地调研指导防汛防台工作，对前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点位逐项检查，确保各项防御举措严阵以待，万无一失。在浮云街道大徐股份经济合作社，李世超严核查看河道行洪及沿线房屋安全状况，详细检查小流域山洪防御措施落实、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准备情况。他强调，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思想认识、物资储备、应急力量、避险场所等各项准备，全面摸清风险底数，确保抢险救援物资备足备齐，防汛责任人到岗到位，预警信息到户到人。在白龙山片区、经开区等地，李世超实地查看了城市道路溢涝点、雨水倒灌点、边坡冲刷坍塌点等风险隐患点位，逐一检查防御措施落实、边坡治理及应急前置准备情况，并现场会商细化应急应对方案。他强调，各责任单位要坚决摒弃经验主义，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要逐一落实责任人，确保预案到位、力量到位、物资到位、管控到位，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切实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牢牢守稳防汛防台安全底线。在重头镇重头小学，李世超实地督查校园围墙倒塌隐患、后续管控及治理推进工作。他强调，各乡镇街道和主管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巡查管控责任，强化应急力量预置，对边坡、围墙、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再加固、再提升，加密重点点位巡查频次，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通过精细化管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记者林静报道。近年来，我县积极探索青年入乡加数字游民新路径，通过打造实践点、提供一站式服务、引入专业运营团队等方式，吸引优秀青年团队扎根乡村，赋能乡土，以创意赋能古村，以活力点亮乡村，让传统村落焕发全新生机。
2: 近日，黄处开放日青年视觉驻地计划首期活动在安溪畲族乡黄处村开展。来自杭州、丽水等地的11名青年摄影及视觉创作者齐聚这座中国传统村落，用年轻化的镜头语言捕捉乡村自然风光，挖掘本土文旅特色，为古村发展注入青春创意与新鲜活力。
3: 慕名而来了，到这儿可能就可以慢下来，随便在街上拍拍照片啊。像今天正好下雨，我觉得这种村子啊，就这种下雨的天气非常适合拍摄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很有那种，就是那种高山流水的感觉。我
4: 比起那种枯燥机械的生活，我可能更想来乡村去发现新的可能，然后去感受这里的美，然后慢慢的静下来生活。
2: 作为本次活动的策划方，扎根黄处村的合力青创团队是云和青年入乡赋能乡村的典型缩影。依托村内落地的合力青创云和数字游民社区，团队创新推出黄处开放日系列主题活动，精准吸纳各类技能型青年入驻乡村，实现青年成长与乡村发展双向赋能。
5: 让有一定这种技能型的青年能够来到我们黄处，既给我们这里带来一些东西。

0: 也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技能去宣传了黄初。那接下来可能会还有艺术导向的呀，还有更多不同主题的开放日，也会邀请更多类型的青年朋友来到黄初，跟我们一起去创作一些不同的东西。
1: 自2024年入驻黄楚村以来，合力青创团队以系统化整村运营思维深耕乡村发展。曾经业态单一、夜景暗淡的古村落，如今实现华丽蝶变，阶梯式花海、乌桕树夜游、稻田乐园、剑山艺术空间等特色场景逐一落地，乡村颜值、文旅配套全面升级。在激活乡村业态的同时，团队坚持惠民赋能，通过盘活村集体及村民闲置资产、开展项目收益分成等方式，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常态化的乡村共建活动，也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乡村发展的参与者和共建者。
0: 整个村民到现在，从一开始可能不太认识我们，到现在我们做所有活动，他们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一些装饰啊，村民都会很积极的帮我们去做。那其实也是我们在这边做的一大成效，就是村民变成了我们的好伙伴。
1: 为持续推动青年入乡、人才兴乡，我县出台云青筑梦计划，即支持青年就业创业十条新政等暖心政策，依托市级优秀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数字游民社区等平台，持续培育文创、手作、乡村市集等青年新业态。市级层面同步加码，2025年12月，共青团、丽水市委等11部门推出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旅居共创10条措施，从优化创业支持、完善场地支持和强化服务保障等3大维度10个方面，全方位为数字游民发展提供支持。
2: 接下来我们将以合力青创数字游民社区为重要载体，以点带面推动建设县级1+N 数字游民基地，致力打造更多具有云和辨识度的数字游民旅居共创目的地，吸引青年在广阔的乡村天地中扎根创作成长，让数字游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1: 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3: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升高，肉质鲜美、绿色健康的生态淡水鱼备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在云和湖连片的生态水域里，依山傍水的优质水环境为淡水鱼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当地渔民采用人放天养的生态管护模式，走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增收路。
1: 山清水秀，湖润鱼肥。记者走进云和湖鱼基地，澄澈湖水里，一尾尾鲢鱼、鳙鱼等灵动穿梭，长势喜人。
4: 主要是我们的水质比较好，因为我们这里呢，那种松树花这些东西啊，还有那个山水流来那种水呢，都比较好的。
1: 相比于普通养殖塘的封闭水体，云和湖独有的山林活水生态体系，水体鲜活，微生物生态均衡，完全契合优质淡水鱼的生长需求，让天然养出来的鱼肉质紧实细腻，鲜甜无腥，品质远超普通养殖鱼。在水产养殖行业普遍追求快周转、高产量的大环境下，渔民汤登飞却坚守人放天养的养殖模式，坚持原生态、长周期自然培育，让鲜鱼在自然活水环境中自由生长，慢慢沉淀风味。
4: 生长周期的话，好像品质要好一点、提炼好一点的话，应该要6-7年以上，时间越长越好。
1: 好水慢养出好鱼，凭借原生态、高品质的差异化优势，云和湖淡水鱼顺利跳出低端量产赛道，成为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特色水产精品，销往宁波、台州、温州、丽水等多地市场。
4: 今年大概我们刀鱼那个花蝶聘起来将近20来万斤，算尾数的话应该是4万来条吧，算产值的话应该也是200多万一点。
1: 记者吴新田报道。
3: 去年11月，云善纾困银铃共富、云和师傅赋能城乡低收入老人增收项目开展以来，云和师傅协会通过技术赋能加产业帮扶加全程服务模式，精准助力帮扶对象实现可持续增收。
1: 近日，云和师傅协会党员志愿者带着鸡饲料及牛奶、粽子等慰问物资，深入城乡低收入老年家庭， 为有需要的老年群体送上节日关怀与贴心帮扶。今年三月，协会集中采购约1100只纯土鸡鸡苗，同步配送茶籽、蔬菜种苗、化肥、酿酒原材料等各类生产物资，全部送到农户家中。同时，通过技术培训、上门走访、建立交流微信群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定期掌握帮扶对象种养进展。下一步，鱼和师傅协会将持续跟进种养户日常管护，常态化开展入户技术指导，同时积极对接协会电商平台、商贸渠道，帮助老人销售土鸡、鸡蛋、茶叶、白酒等产品，确保帮扶对象实现稳定增收，为全县公益创投和志愿服务工作提供鱼和师傅样板。记者于海友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受台风巴威残余影响，今天夜里依旧有小到中雨造访，中高山区还将有7到9级阵风，部分区域雨情需要重点关注，出行请注意路面积水，尽量避开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风雨很快就会停歇，明日天气转好，转为多云到阴天气，仅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打扰。下周整体天气回归晴热常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数午后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逐步回升，整体体感又将回到炎热的状态。大家日常出行记得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随身备好雨具。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应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小雨，26到34度。锦水滩小雨，26到31度。石塘小雨，26到32度。重头小雨，25到31度。赤石小雨，25到31度。安溪小雨，24到31度。雾溪小雨，25到32度。朱村小雨，26到32度。旁听小雨，25到29度。张家地小雨，23到27度。大湾小雨，23到26度。黄家赊小雨，22到25度。沙埔小雨，22到26度。苏坑梨园小雨，25到32度。云和梯田小雨，24到29度。仙公湖景区小雨，26到31度。赤石景区小雨，25到31度。小胜景区小雨，26到32度。佛儿岩景区小雨，25到32度。森林火线一级。摄影指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7: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哎，干什么去？搭把手。
6: 上去。

0: 结实点啊，好，慢点啊。
1: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0: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应该就在这一边，就在这点火吧。放开。

0: 打得好，
1: 参谋长，给晋中记个三等功。是。
2: 小心点儿！热热，四两拨千斤。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3: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1: 十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直机关派了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
4: 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
5: 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6: 是吧？10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 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4: 哦，对啊，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通知，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

0: 敌军总部嘉奖十五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1: 是。
0: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四十五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十五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 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 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2: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3: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自私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十五军沾光了。
4: 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5: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四十五师。
2: 啊，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四十五师。
4: 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2: 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5: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2: 四十五师的兵您尽管放心，
5: 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2: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5: 5天。
2: 啊，
5: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2: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
5: 啊，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2: 已经运上去1万2000多发，
5: 10个基数。
2: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5: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一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2: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5: 我再加把劲儿，20000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好。
4: 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6: 是，请军长放心。
4: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反击报告，哪一份？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
6: 不需要29师的辅助，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的。
5: 28号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迫击炮弹。
6: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5: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6: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 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十五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副连长，我是杜文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597.9高地，597.9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副连长，今天的数据，文颖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0: 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0: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这点事儿都做不好。你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
2: 哎，我来。

0: 我们现在在哪儿？
1: 59.9高地的8号阵地，
0: 境外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对，马上联系1号坑道，转接1号坑道。 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亭县五九七点九高地八号阵地附近发生。

0: 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1: 报告，彭连长来了。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
2: 没事没事。
1: 断风了。
2: 他带双喜出去了。
1: 出去了？刚才王长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的弹药库啊。
2: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3: 美军先遣部队。
4: 见面了，
5: 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
4: 你小子，
1: 弹药库怎么回事？
5: 我炸了。
4: 说什么？
1: 喂，市长，哦，我，方万胜。
6: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1: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7: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1: 是。没事，我去。啊。
2: 要不，我跟军长求个情儿。
8: 陆嫂注意安全。
0: 嗯，
9: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0: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10: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0: 我是直听线杜文锦。
9: 怎么了？
0: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9: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1: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小楚你说去。
0: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一个战士从禁地时跑了，
1: 这段先锋。队长，段雪博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去吧。是。你等一下。
2: 我让李副警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1: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
2: 镇长，您这是

0: 哎呀，今天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你看，像是我。

0: 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1: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

0: 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1: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莫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2: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
0: 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啊，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
2: 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
0: 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1: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毁了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2: 秦警长，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3: 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4: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5: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4: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0: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1: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奇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1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1: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到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 崔建功，
2: 有。
1: 如果美七师和美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镇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
2: 12军就是志司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
0: 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崔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1: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3: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0: 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马参谋，
4: 哟，
0: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4: 是。
1: 军长，我问一下，

0: 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
1: 啊？
0: 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
1: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两天。
2: 是。
3: 陈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1: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4: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
1: 啊，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4: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哼，
1: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5: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
1: 大反击推迟到30号。
5: 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两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1: 没错，多两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
5: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两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

0: 我们的十二军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 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上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多安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支司的统筹协调，上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支司根据上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金继伟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支司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

0: 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哪儿来的信息？
1: 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
0: 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毛副司令，我秦继伟。
1: 秦继伟，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继伟，
0: 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1: 30号的大反击，
0: 致司完全同意
1: 你们的意见。
2: 是，谢谢首长。

0: 干部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
0: 张副连长，你怎么了？

0: 杜建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老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3: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杜建鹏同志，杜建鹏同志。

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

0: 你只要说出来，那个凶手到底是谁，你现在女人就可以死得瞑目。说出来没关系，为你现在的女人说出来，来，说出来我就可以替你去杀了她。
1: 杀惠子的人不是我，是鬼彻。
0: 鬼彻，鬼彻是谁？

0: 先走了，走了。
1: 老板，您找我。
2: 来着，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楚才路的嘉华公寓拉了一个客人？他左手提了一个长方形的箱子，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衫。
1: 嘉华公寓？对，是有这么个人，这人挺奇怪的，上车以后也不知道去哪儿，就让我一直往前跑。哎，老板，您去哪儿啊？
3: 一直往前走。
1: 哎，好嘞。你说他穿的挺斯文的吧，给的钱却油乎乎的，还都是零钱。
2: 他在哪儿下的车？
1: 在湘军路。对了，他还有点瘸。
2: 从这儿下车以后，他又去了哪儿呢？昨天金童在这一带布满了暗探，全都瞪大了眼睛盯着每一个可疑的人，可那个枪手杀完人以后回到这里却没有引起这些暗探的怀疑，那就说明这一带是那个枪手的安全区，带着游子的零钱。
4: 瞧一瞧热包子，热包子一咬一嘴油，来看一看啊，瞧一瞧热包子了。
5: 哎，您拿好啊！
4: 热包子一咬一嘴油，
6: 来两个包子，
4: 不好吃不要钱了。
2: 哎、左腿受过枪伤，身高体型都符合陈东平的描述。
5: 拿好啊，
6: 谢谢。
2: 还是个左撇子，这些特征绝对不可能只是个巧合。
4: 哎，来看一看，
2: 他就是昨天的枪手，也是酒会那天潜入我家的人。
4: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曹记大肉包，皮儿薄馅儿大，18个褶。就没有这么地道的啊，曹记大肉包怎么这么好吃啊？这位老板来点什么？
2: 来两个肉包。
4: 两个肉包子，自由热包，快点啊，
5: 来喽。
4: 哎，好嘞。

烫啊烫！烫！烫！哎，来看一看啊！如果现在就抓他，搞他个措手不及，可能会有收获。可问题是，他知道多少？他会是一条比棕方还大的鱼吗？他会是鬼彻吗？ 现在还不能抓他，万一打草惊蛇，这个活人马上就会变成死人。云鸿燊决定暂时隐瞒包子铺老板这条线索，因为他确信，一旦公开了这个线索，他新发现的这个人就会像李妙涵等人一样莫名其妙的死了。他要独自追查这条新的线索。当时云鸿燊还不知道，他的隐瞒几乎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0: 你找谁？找你，米兰小姐，你奶奶好。你怎么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奶奶喜欢德源的包子，我下夜班刚好路过，就买了一些带来了。
1: 我是不是来晚了？你们都吃完了？不，你来的正好，我们刚要吃。来来来，坐这里啊，坐在这边椅子上，我们一起吃。
0: 谢谢奶奶。
2: 云鸿生呢？他不在啊。他呀，一大早就出去了。我们不管他，我们吃我们的。
0: 哎哎，
1: 你啊，尝尝京宇烙的梅干菜饼，很好吃的。把那个包子拿来，我们也尝尝。
3: 米兰姐，来喝粥。
0: 谢谢，朱贺的后续调查不归云鸿生负责，他手上也没有很着急的任务，他一大早出门干什么？难道川岛真的跟他招了？

0: 哎，早啊，组长。曹，你怎么不进去啊？在这儿干嘛呢？
1: 你就当没有看见我，也不要跟别人说我来站里了，听见没有？
0: 哦，我明白了，先走了，组长。嗯。

0: 我倒是没想到第一个来看我的人会是你。
1: 副站长，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
0: 嗯，你不用做了，你做的挺多的了。那张照片怎么就那么巧让刘超看见了？
1: 在这件事情上我很抱歉，没想到会牵连到你。
0: 嗯，你确实应该跟我道歉，要不是因为那张照片，我也不会那么沉不住气，光说那些废话也没用。我确实陷入了别人的圈套，这是事实，怨不得别人。
1: 那您不打算反击吗？饭白吃了叫占便宜，亏白吃了叫无

0: 那坐以待毙也不是你的风格。你要跟我结盟啊？这对您并没有什么坏处啊。在对付林寒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要是目标一致的，那我们就有合作的基础。我为什么要跟一个算计过我的人合作呢？您不需要信任我，我们只是一锤子买卖。只要在这件事上能达成共识的话，那就可以了。
1: 你倒是坦诚，那我要是缓过劲儿来再收拾你，怎么办？<笑>
0: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只能无话可说了。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副站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次只是大意失荆州罢了。
2: 处长，云鸿生一大早就去看副站长了，两人密谈了很久。密谈？
3: 是，
2: 还是让这小子钻了空子。以后多长个心眼儿，再有这种事情，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4: 是，
5: 老师。
2: 不是让你在家多休息两天吗？你跑回来干什么？我这也不算什么重伤，多休息两天和少休息两天没什么区别。再说了，我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老师，副站长的事我听陈东平说了几句，我觉得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5: 说来听听。
2: 假定副站长是内鬼，那很多事情就不合理了。首先。 李良死了以后，他肯定会有危机感，因为林处长是个只要有疑点就会追查到底的人。副站长之所以是副站长，绝对不只是靠司令长官的关系。以他的能力，不可能让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他会想办法阻止林处长的调查，并且第一时间杀掉白庆奎灭口。
5: 接着说，
2: 副站长不是个有冒险精神的人，所以。 那个杀手不应该出现的，因为他的出现就意味着变数。事实也证明，中间确实有人截胡了。还有，说呀，还有什么？您不觉得这件案子跟李良的案子有些相似吗？
5: 你也这么觉得吗？是，这种相似让我非常的不安。
2: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如果李良的案子根本就是个冤案，那制造这起冤案的人该有多危险？他简直视人命如儿戏，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敢设计，这也太大胆、太疯狂了。把吴桐的资料给我。是。来来来，归档。米兰最近几天的监视记录。林处长。 那个叫米兰的，这两天有什么异常吗？
6: 没有。
3: 归档的照片洗过了？没有。照片没洗就拿过来归档，你们知不知道，很多工作上的疏漏就是从偷懒开始的。胶卷曝光了，照片没洗出来，你们所做的一切全部白费。你能保证，被曝光的照片上没有关键信息？自己去总务处领罚，这个月的薪水不用领了。

0: 奶奶，我先回去了。
1: 哟，这么着急就走啊？
0: 值了一晚上夜班，有点累了。
1: 哦，那是，回去早点休息，你真不容易。
2: 奶奶，我先送她回去了。
1: 好，路上开车小心点儿。
2: 您放心。
0: 奶奶再见。
1: 再见。

0: 长官，我就是个跑腿的，这很多事我是不清楚的。
1: 多好的姑娘，当初跟你的时候你还只是一个小混混，在白庆奎门下连个名号都没有，他一不嫌你穷，二不怪你不务正业，连你偶尔在外面沾花惹草他都忍了，这么多年就这么一直无怨无悔地跟着你。
0: 长官，他是无辜的，我的什么事儿他完全不知道，我求求你放过他吧，你放过他。
1: 只要你配合一点，我不去打扰他。
0: 配合？
1: 7月2号，托白庆奎走货的人是谁？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是无辜的，我的什么事儿他完全不知道。我求求你放过他吧，你放过他。
1: 只要你配合一点，我不去打扰他。
0: 配合。
1: 7月2号，拖白千奎走货的人是谁？
2: 朱副站长出了这件事情以后，气得我半宿都没有睡着觉。但是等我冷静以后想了想，无非有3种可能：第一，朱副站长和李良没有被冤枉，那么这件事就成了一个彻底的丑闻。湖南站副站长投敌叛国，我被牵连进去无所谓，但是这件事情背后所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第二点，就是在